0: 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10-123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
2: 丽娜少，
3: 跑车、豪宅、爱马仕
2: 都不是事儿，
3: 找我您都会有。
2: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及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838。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用。

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30。

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三，今天来会谦哥哦。因为这个谦哥明天要出差，所以呢，今天大事儿啊，普京访华。这中方领导人呢正在跟普京小范围的会晤，有非常多的消息出来，所以一开始依然请到谦哥帮我们来做重磅解读。谦哥午安。
1: 咱们也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是因为今天是12点整开始嘛，所以谦哥也要注意这个身体，等一会儿去把午餐用了啊。好，谦哥，我们来看看中俄小范围的会谈已经举行了。最新的消息是中方领导人有谈中东局势啊。中东局势不是这张图，先就我跟谦哥的图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哦。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图中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稍早之前中方领导人在谈这个中俄关系的时候，有用三个诗句来做形容，千磨万击还坚韧的屹立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中俄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上这两个消息是最新的中俄小范围的会谈当中中方释出的信息。第一个谈到中俄关系，指到的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延期，这个大家不意外。第二个就是在中俄领导人会面的同时，第二个消息释放出来就是中东局势了。谦哥，就目前这两个台面上的消息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我觉得我们比较先关注的是中俄之间的问题啊。
0: 是。
1: 因为中俄之间的问题从2019年啊，双方签订了这个新时代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我们看到每一次的会晤，每一次的联合声明都让中俄的关系一直往上啊叠加上去，就是一直往上走，史无前例的最好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在破纪录，一次比一次好，那这个叫做我们所谓的这个好上加好。那很多观众朋友会问说，我们跟俄国的关系好成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中俄之间在历史上是有恩恩怨怨的，有矛盾，有冲突。您也知道，在沙俄时代，就是第二时代啊，他曾经侵略过中国的领土，像大家都知道的今天的海参崴啦，还有过去的江东的64屯，那些都是我们中国广大的领土，在沙俄时代的时候他们侵略了。我们也知道在苏维埃联邦建立之后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跟俄罗斯跟苏维埃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也这个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在要打破压迫我们的民主嘛所以它是国内的这些封建的专制阶级要把它打破，在国际上的这些压迫社会主义、压迫贫苦劳动大众的这些这个资本主义阶层要把他们打破那么等等的这些，所以以前也有这个革命伙伴的关系或者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二战结束以后我们也看到了中俄之间也有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蜜月期。这个蜜月期坦白说也是十分难得，因为当时1949年这个中国大陆共产党建政开始那这段时间以来其实因为经过这个8年的对日抗战，再经过4年的内战，其实中国它基本上来讲是非常的衰败也非常的落后，而且呢，因为经过这个十几年的战火的洗礼，再加上之前日本这个占领东北的时候对东北人的屠杀那么等等的这些，其实中国真的是需要复苏，需要帮助，而当时的前苏联确实也帮助中国。所以中国在那段时间在工业重工业这个部分也获得了俄国实实在在的协助，那也在这个地方 有了一个发展。当然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的复苏的力道是非常的强，所以我们知道在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是非常的快，每一年都是两位数字的一个爬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俄国确实给中国的帮助很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彼此之间产生了摩擦矛盾啊。那因为前苏联他们的领导人更迭，然后摩擦矛盾越来越大以后，中俄之间又爆发冲突。好，所以这些恩恩怨怨，我们也知道俄国过去也曾经帮助过印度来对付中国，这个都是过去的历史，大家都知道，甚至都差一点要打起核战起来了，中国都已经在准备大打核战的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俄之间可以紧张到那个地步，可以在之前好成那样，那么更第二时代的时候坏成那样，然后苏维埃时代的时候好成那样，在苏维埃的时候又可以坏成那样。那您想想看，两个大国背靠背，如果两个大国都把兵屯兵在这个中国的西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我们耗掉我们多少的力量啊？所以我们看到2013年中国大陆战略性的第一次的访问就是选择俄罗斯，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俄罗斯那时候正在衰败中，2013年俄罗斯还没有复原。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这个颜色革命即将要发生，2014年后来就爆发了颜色革命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这个访问了俄罗斯，接着爆发了欧洲的颜色革命，就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事实上是欧美的国家所 一手策动的，它的目的就是要砍掉就是把一把尖刀利刃杀进俄罗斯的腹部。所以当时的俄国其实是非常危机的而且压力很大。中国战略性的选择跟俄国发展出信任的关系。2013年以来到现在2026年你看中俄之间已经建立起相互的信任这个相互的信任坦白说不容易。为什么？第一个，因为我们之间信任到这个地步，俄国不用在远东屯兵，中国也没有在，也不需要在西北这个地方屯兵，所以中国可以腾出手来好好处理太平洋这一端的事，俄国腾出手来处理欧洲这一端的事，就大西洋这边的事。所以欧亚大陆的这两大国都在处理，一个太平洋一个大西洋，而中亚这一块本来欧美的国家也把手伸到这里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发生出所谓的极端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它在中亚这个地方造乱，其实是要乱到中国的西北新疆等等这些，然后俄国的，所以中俄之间的上海合作组织把它巩固住了，把它稳住了，然后在经过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的时候，然后俄国他也体认到也认识到中国是他的朋友的情形下，本来中亚地区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他把它全部开放了。现在中国大陆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影响力因为打通了中亚之后就能够进入中东，不然中国大陆在中东海湾国家这个地方是没有发言权的，没有空间的。所以也就是因为打通的中亚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才能够跟中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甚至对印度形成的战略的牵制作用，然后再进入伊朗，然后再跟这个海湾国家的沙特阿联酋等，然后邀请他们进入了金砖国家，邀请他们进入上海合作组织。你想这是因为中俄关系能够到信任的地步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对中国大陆确实是有利的我再讲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这次海湾国家由于美国入侵的伊朗造成的世界的能源危机，造成的世界能源危机，可是为什么独独中国没有受到冲击，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反而中国的十五五计划的开局年，本来今年开局年是最艰难的一年，因为美国就在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它等于是要破坏我们的十五五计划。你想如果说没有中俄这样的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一次中国也绝对会受到冲击。 可是您知道在第一季的时候，俄国供应中国的油增加了 30% 以上，33点多，对不对？这个是很明显的案例，石油增加了，天然气不用说。所以在这个部分，中国的能源再加上中国的能源的政策的这种高瞻远瞩，所以例如说现在的核电厂正在新建中，可是核电厂的新建要花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因为它安全安全再安全，先考虑安全，再考虑发电，再考虑经济效益。所以你看中国的核电厂还需要时间才能够完全建构，我们现在的核电的供应量就 5% 不够的，像法国的核电供应量 60%，所以中国的核电供应量是有成长的空间，再加上光伏电板、太阳能、风能等等，还有甚至地热啊，都开始在发电的过程中，中国事实上是有大战略的平衡的火力发电，还有就是那个绿能的发电跟核能的发电三结构。好，可是在你都还没有完成全部的绿能、地热发电以及这个核能发电之前，你还是用火力发电。火力发电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它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特别是天然气，因为它是最干净的热能之一。那俄国在这部分满足了中国的需要，而且也以更好的价格让中国大陆在工业基础上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不然我们的 AI 不可能发展今天能够挑战美国，
0: 是，
1: 而且可以战胜美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全方位的角度，你可以完全理解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事实上是很重要，对俄国有绝对的帮助，对中国也有绝对的帮助。好，这次普丁来到中国访问就是有第五份的联合声明，因为是在大范围之后就会宣布了，现在是小范围的会谈，会谈完了以后吃完午饭，大范围的会谈就进来了。这一进来的时候，双方那么会有太多的40的文件出来，那你想想看，中俄之间又走上一台阶。好，一旦走到这里，那中俄之间就会更可以联手来好好的处理海湾国家的问题了，也就是美国跟伊朗的问题。中俄之间步调一致，相互理解，相互支撑，那伊朗的问题就容易处理。所以中国把伊朗的问题就把原则解释讲出来了。我想大陆的这一次把伊朗的处理原则对外公布的时候，是符合全世界最高度的期望。
0: 是的，
1: 因为大家都希望第一个赶快结束战争，第二个赶快让赫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个赶快让油价降下来，因为大家被经济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主张在国际社会上是最有市场的，也是最有话语权。那现在我们就看看中国已经把态度表现出来的，那俄罗斯也站在中国这边了，因为本来我们都认为很多人都说俄罗斯是因为伊朗的战争使他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从这个逻辑来推的话，就是俄罗斯最不希望看到美伊战争结束。因为我想一般的逻辑推理都是这样嘛。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两位领导人直接讲出来，中国把他的立场讲出来的时候，普丁一定听到了嘛。那换言之就是说赚这个小利不算利
0: 啊，
1: 要赚大利才是利。所以我想普丁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赚这个小利真的不算利了，要赚更大的利。那如果西伯利亚二号线能够通中国，再由中国这边能够给予东盟的国家，你也等于是帮俄国打开了一个更好的能源通道。而且呢如果俄国也能够协助让中东的地区平息的话，那理论上讲你美欧对于俄国的制裁就应该要 减掉一部分嘛。一旦减掉一部分的时候，对俄国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美欧还是没有减掉俄国的这些制裁的话，那俄国再翻脸就有空间了嘛。
0: 如果美伊战争来看，确实是俄罗斯目前看来最得利，因为最新川普又对于俄罗斯石油呢缓了30天的制裁。在这个当下呢，中方明确的谈到了油战转核的关键时刻必须要停战，保证国际能源的畅通。中方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相信普京一定会听懂。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范围会谈当中，中方的伊朗对于中东局势的一些判断已经有新闻稿的形式出来了。所以对于普京来说，国家之间的捆绑或者是利益之间的交错才是大事儿。所以谦哥，我们来看一看40份文件签啥。 如果说川普访华，看他带哪一些企业高层来最重要，那么普京访华就要看他带哪一些政府的核心高层来。我看了一下哦，这一次的代表团名单呢是涵盖了能源、工业、交通、金融多个领域，包括了俄罗斯的副总理就来了五个，部长就来了八个。现在大家看到的哦，回到上一张图是五位副总理，分别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他很重要，他是负责工业、军工跟对华贸易的。还有看看负责能源的那个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他是负责能源的。所以谦哥提到的西伯利亚二号管线会不会签呢？这个可以把图稍微带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西伯利亚二号从去年就一直说想要签，但是因为可能价格没有谈拢，或者是这个管道要经不经过蒙古之间的角力，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这一次负责能源的副总理来了，会不会就一锤定音？我们再来看看哦。随普京访华还有八位部长哦。包括了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我们都很熟悉了，还有一个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也来了。现在中俄双边的贸易本币结算呢，2026年已经超过99%了，人民币占比呢也超过90%了。所以这个面对 SWIFT 对于美国的俄罗斯的制裁当下呢，中俄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也值得关注。回到副总理那几张图啊，有一个我漏掉了，就是特鲁特涅夫，他是副总理兼远东全权代表。远东一直是俄罗斯向东转的一个风向标，所以他这次也来了，也非常值得关注。来，谦哥哦，就从这一系列访华的阵容，如何来观察普京要什么？
1: 因为这五位副总理他都有这个管辖的领域啊，有的是管一个部，有的管两三个部啊，所以他是不同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他的这些结构的一个做法。好，他们都环绕在总理旁边工作，那总理是直接向普丁来负责，普丁是总统，所以他是管大不管小，是属于战略的高度。那这一次带了八位部长五位副总理到中国来，很明显的那就是全方位的合作了。这次跟中国的全方位合作在工业军工企业这个部分，因为俄国在过去军工企业这个部分都有比较多的保留啊。例如说我们过去有讲到 C929， 您还应该还记得啊，
0: 不了解。
1: 本来 C929 原来是跟俄国合作的啊，因为中国的长处是在宽体客机的商业化、有效率、舒适、安全的打造。那俄国的长处是在发动机，但是俄国在发动机这个部分它的技术一直不太愿意啊转移给中国。因为他也担心中国如果突破了这种发动机的技术，中国的航太工业就不得了了。可是您看看俄国本身的这种大客机大飞机的发展，它没有办法在国际间竞争，所以它掌有发动机又能如何呢？它掌握了发动机的技术，它又不能够把发动机像法国或者像英国这样子的有效率的把它进行商业运转。因为您知道商业运转，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要便宜，第二个它必须要耐用，第三个它要好维修，那么最重要一个就是它要能够节能啊，而且它的飞行时速要长，因为每个发动机都有寿命的，所以一颗发动机例如说你的寿命10000个小时跟8000个小时那就不一样的价格了啊。所以事实上俄国掌有发动机的技术，但是俄国没有我刚讲的那些条件，因为它是用在做军事的。那很多人朋友会问说，那中国大陆也本身也有这个运20的这种大客机的发动机 的技术，可是它是军规的。军规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的发动机的替换率也可能是比较快的啊，所以它并不符合商业使用。而俄国有商业的，但是俄国的市场太小，国际的市场太小，所以如果在这一次能够跟中国合作， 在发动机这个部分能够俄国能够真的是愿意放手了，那我想中俄之间会得利，中国在这部分得到的利益会更大。
0: 是，
1: 那对俄国来讲，他需要的就是工业嘛，因为俄国的工业实在太弱了啊，尤其是轻工业，它实在是太弱了。它强的就是国防工业，可是这次的国防工业也看出俄国的短板了，也就是说，连重工业这个部分，俄国都已经跟中国不能比了。俄国的造船工业跟中国的造舰工业不一样，我讲是军事军舰哦。那甚至连俄国的地面部队的坦克等等，他要跟中国大陆来较量，可能也是困难的。更重要的地方是无人机，无人机这个部分落后中国实在太多了。
0: 是的
1: 啊，全世界来讲，无人机其实都落后于中国。那对俄国来讲落后又太多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彼此之间有交换的很多的空间。那当然这要俄国在这个部分里面他所拿手的他要愿意放啊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跟俄国谈了 C929， 本来谈得很好，后来又结束了这个合作，就是俄国不愿意把他的关键的技术放啊，普丁就放了吧，你留着也没用，就再好的东西你卖不出去，留着也没用啊，就放了吧。那因为这样的话，中国可以缩短研发的时间，那就是缩短研发的路径跟成本嘛，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啊，还有财力成本都可以缩减的话，那这个对俄国好，对中国好嘛？啊，所以我想，普丁，你在这部分里面你就放了，放了我们两国的这个航太工业、航空工业的发展就更上一台阶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刚讲的，西伯利亚二号线，为什么中国坚持要走哈萨克不走蒙古？蒙古变来变去，蒙古翻来覆去，因为蒙古有很多的时候，它又一下子啊，这个跟美国他们又勾在一起了，跟日本又勾在一起了，所以蒙古国这个国家它翻来覆去、变来变去的时候。可是您知道它的管线一旦建在中国这一端，中国要付出成本的。可是如果蒙古这边卡断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也不是有利的事。
0: 对呀、啊。
1: 所以大陆一直坚持要走哈萨克。那你看中国走哈萨克的时候，对哈萨克来讲的话他开心的不得了啊。所以您也可以看到哈萨克为什么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因为他知道中国的这个哈萨克的路线有利于哈萨克，为什么？因为哈萨克也有卖天然气到中国来啊。那如果说西伯利亚二号线一盖以后，那哈萨克如果搭中国的便车，并不是说同一个管是两个、国家的输送天然气，而是在这一个管线里面旁边再加一条管线，那个整个成本节省很多、啊。所以对哈萨克来讲，他是非常有利的，他乐此不疲啊。
0: 对啊，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萨克的总统为什么那么爱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他知道中国大陆站在他这边的立场来思考。那蒙古由于我们在强调，他常常对中国大陆并不友善，所以中国真的不愿意走蒙古这条线。除非蒙古他的政策能够走向很稳定，那这个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可是由于我们的内蒙的民众啊，就是蒙古族的生活条件远远本本就好于外蒙，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几百年来内蒙他知道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
0: 当然，
1: 所以他的情感思想他都认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中国人。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看到内蒙人的生活远比外蒙的好很多，而且内蒙在自古以来他的心就向着北京，他跟外蒙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外蒙族的人，你看到这个内蒙的生活比你好那么多，那内心里面当然纠结啊。所以外蒙
0: 的经济是最主要的原因，
1: 对外蒙的政府，对外蒙的政府，他们对中国大陆就一直没有很稳定的善意的政策，这就是中国大陆在西伯利亚二号线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是有想法的，除非蒙古国它本身有很重大的转变，那不然的话要走这条线确实是有困难，我相信这次应该有突破了，不然不会来的。
0: 蒙古刚好又被俄罗斯跟中国卡在中间，就所以它也 也很想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包括跟美国的一系列稀土之间的合作，我们也看到了，也想走自己一条路。那中方要能源安全，就是国家战略的安全。如果西伯利亚二号管线从你那儿过，你中途给我们卡一下，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经济安全命脉掌握在不靠谱的国家跟人手里吗？所以呢，中方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死咬着不松口，不仅是有价格的原因，还有过境国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一次普京松不松口，普京谦哥的话来说放不放，可能这次真的要放了。我说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我稍微跟大家整理一下啊，俄方这一次呢，预计是想跟中国签40项双边的这个合作文件的。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因为俄罗斯的经济真的面临到一些问题了。一把这个40个项目的消息抛出来，我看了卢布对人民币就已经升到了3年多的新高。大家不是说到2026年了吗？是不是俄罗斯已经适应了经济制裁？但是最新的数据告诉大家，俄罗斯在2026的第一季度 GDP 同比萎缩0.2%，如果算起来是2023年以来俄罗斯经济首次出现季度性的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它的油气财政收入同比暴跌38.3%，国家财富基金缩水，从2022年的1130亿美元腰斩到558亿美元。所以普京本人也不得不在3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罕见的向经济高层传达这个现实的一个目标，要求他们给出解释，并且下达了必须恢复增长，同时要压制通胀的硬性指标。所以现在看来，加强中俄合作，尤其是能源战略的合作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西伯利亚二号，可能他这次可能一定要放的一个原因了。所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就从经济这个层面来讲，俄罗斯经济我们不能说它进入衰退，但是确实是面临困境哦。
1: 俄罗斯的经济主要来源还是来自于能源啊，因为它本身的工业产品占它的经济结构太弱了啊。它的农业产品也好，渔业产品也好，占它的经济结构坦白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它在工业、民生工业、轻工业，还有就是农业、渔业等啊，林业啊、矿业，对它的这个经济的帮助有，但是没那么大。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它也努力的希望能够有一些工业生产制成品能够卖到国外去，但是事实上它的销路并不好做啊。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商业市场是需要长期的经营。那俄罗斯由于地处在这个欧亚大陆的边陲地带啊，因为欧洲它也是在边陲，亚洲它也在边陲，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工业制成品，它的运输啊，还有时间成本就比一般人高，这也就是让俄国陷入比较大的一个困境。过去俄国比较多，因为它靠欧洲比较近，也就是说它的工业基础这个部分靠欧洲比较近，靠欧洲比较近，但是问题就是它的产品很难进入欧洲的市场跟他们竞争，那这些都是对于俄国是不利的，因此它最大的经济支柱就来自于能源了。可是当它的能源的两个大的消费者，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啊，那这两个最大的消费者，欧洲他们经济萎缩，经济萎缩再加上他们本身有一个欧盟定的条款，也就是对于向俄国买的石油天然气不能够超过他们的天花板的价钱，所以只能够低于天花板的价钱。那例如说假设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这个一桶油卖到80块，可能你向俄罗斯买油只能买40块啊，因为它的天花板就是这样啊，它的规定就是那我允许你买油，可是只能买40块，那你海湾国家卖80块，美国卖85，然后结果俄国只能卖40，那这个对俄国来讲它的收入当然就减少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买的期限到2027年快到了，然后再加上欧洲的经济也都进入这个衰退时期，您看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德国也是进入衰退，也是 0.1 左右的成长率， 那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的成长率都这么低，连一都不到，都是零点多，甚至零的，还有负成长的。那他们本身对于能源石油的需求量也在下降，那俄罗斯在这个欧洲这个部分里面卖的就越来越少。另外在亚洲这个部分，中国的买卖虽然有增加，但是价格在减低，因为它被制裁，那中国大陆不可能用高价来买啊，那一定是用更低的价钱来买啊。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它卖给中国的数量有增大，但是问题就是价格有减少，它的总体来说也就是减少了。可是问题是大家问说，那东盟的国家他们需求量这么大，像日本啦、韩国啦、泰国啦、越南、菲律宾啦，甚至澳大利亚等都需求量这么大，那为什么不从俄国这边买？请问你俄国从哪边运过去？
0: 是运输是很大问题。
1: 对，你要从大西洋绕这么一大圈，然后再运到太平洋来。倒不如如果你今天在太平洋这边地方就有口岸，例如说假设在中国的青岛或者是山东某个地方，它有个口岸，那它的管线拉到这个地方来，直接这个压缩成为液化天然气，然后或者是石油，然后再用这个天然那个 LNG 船，或者是用这个石油轮油轮就把它运了，就往亚洲国家运，那是不是就变化就很大？可是你的管线要拉过来啊，您看它现在的管线只拉到中国这边才350亿立方米。中国大陆自己一个国家都不够了嘛，所以才要拉这第二条管线500亿立方米的，500亿立方米就相当于北溪一号线的这个总生产量，这个才能够满足中国的需要。那你想，如果俄国要再扩大往亚洲的国家卖的话，那他就必须要在亚洲国家要有口岸，而他能够进入的口岸，坦白说就是中国嘛。
0: 是。
1: 那你本身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来的这些部长来的这些他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普丁他目前来讲面临一方面俄乌战争还是在烧钱，已经烧了4年多的钱了然后二方面欧洲的经济不景气，全世界经济不景气，大家对石油的需求量减少，油价涨，但是俄国却很难卖，很难卖高油价，那这个对俄国就处于不利的地步了我想对普丁来讲他当然压力很大，因为经济如果呈现负成长，他内部的人民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最后会不会要求他说尽快的结束俄乌战争，我想这也是普丁 面对内部的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0: 是我们经常聊俄罗斯，就是说它是一个拥有核弹的加油站，就是说来说去你有除了有核弹之外，那你就是一些就是石油啊天然气啊这些能源比较多一点。包括这一次我看远东的副总理也来了，他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之前看一下，5月16号的时候有一个第三届俄远东和中国东北理事会的闭幕式上，就是这次来的那个副总理呢，就出来说了一句话，他非常实在哦，他说欢迎中国伙伴更深的走进远东，因为他管远东的事务很多年嘛，他当然知道远东，因为那个博览会上，中国拿出来都是什么制造业啊、机器人啊，结果俄罗斯摆出来的是啥？蜂蜜啊、牛奶啊、帝王蟹啊，所以他也很坦言的说，就是说急需要在制造业上跟中方进行深度的一些合作，就可以看得出来，方方面面，俄罗斯真的是要向东看了。
1: 中国在 AI 在人工机器人在生产机器人这个部分投下多少资金啊？
0: 真的，
1: 而且投下多少人力啊？而且中国人这么聪明啊，投下这么多资金人力，然后中国人这样子不停的在发明在创造，坦白说你俄国要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要合作的话，严格上来讲是应该是你要来学习了我个人认为说俄国应该更多的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时势已经是不同了。过去我们中国是派很多留学生到俄罗斯去学习因为原来俄罗斯他们的科学技术比较进步，我们都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在全世界已经跟美国都在做 PK 了都已经是大概是在拼谁第一第二了。那你想对俄罗斯来讲，如果他们真的要更加的进步的话，他们必须要大量的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我觉得这个对俄国才会是好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学习完了以后，你有没有那个环境？也就是说，你俄国本身的企业家、资本家愿不愿意啊，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科学园区，然后让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能够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投资的话，那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些俄国的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了。那中国就又吸收更多的外国的杰出人才到中国来工作，这个也有可能发生的事啊。这个就是像过去的美国啊，
0: 是，所以自己国家也要，
1: 对，所以他自己国家也要配套。美国原本的强大就是因为他的心胸很广，所以他吸纳世界各国的顶尖的这些留学生到他们的国家学习美国梦，然后他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好的创业工作的机会，所以这些人才就留在美国了，那他们也给美国带来财富。现在美国的政府心胸变狭窄了，要把这些杰出的人才赶走，中国是心胸很广大，
0: 对，欢迎
1: 回来吧，回来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先是中国的最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中国来，他们现在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国的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
0: 留下来，
1: 对，留到就到中国来，那未来的留到中国的留学生也留下来，中国一样欢迎的话，我觉得那这个时代就变了，中国只会越来越强大，不会越来越衰败。
0: 所以为什么这一周内，两个所谓我们以前看到的强国同时都来北京，上半年五常当中的四强都来北京。就非常说明问题了。所以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上半年五强当中最后一个压轴访华的，我觉得意义当然是非常重要，带了很多部长来，甚至教育部长我看也来了，肯定40项合作协议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教育啊方面的一些协议。不过谦哥提到很重要的问题，俄罗斯内部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吸纳或者是这些高端人才的土壤与之配套的，不然的话你人才大基本上就留在这个中国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去观察未来俄罗斯的一个走向跟方向的。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哦，他现在最重要的秀肌肉的就是核武器。在这一次普京宣布访华的，就是他坐上飞机的前几个小时，普京有一个动作，他宣布展开为期3天的核武演习，动员差不多俄罗斯6.5万兵力的规模来进行。我看了一下，除了俄罗斯的这个核武的演习之外，关于中俄军事合作，路透社也非常的搞笑，在中俄见面，就是今天突然爆了一条消息，说他取得了俄罗斯军方的一个报告，详细描述了俄罗斯军队在中国参加4次训练课程的一些情况，包括在什么石家庄的步兵学院的分院接受什么无人机目标识别操作迫击炮的打击训练，包括了在郑州军事营地的训练，还有在这个宜宾解放军军事学院无人机受训的情况，还有在南京陆军工程大学的爆炸物技术，包括排雷等这种的一些学习，在今天呢是被路透社给披露出来了。不过军事训练合作本身不等于直接参战哦，因为路透社直接做了一件事情，路透社直接呢就把这件事情说俄罗斯在中国受训，然后直接就到俄乌战场上去了，我觉得是有一点故意在普京来的当下有恶心中俄的一个意味。不过中俄军事合作早已经常态化了，谦哥我看了一下，从这个海上联合演习、和平使命的军演到空中的战略巡航，这是都有高度的指标性意义的。所以谦哥就俄罗斯的核演习以及中俄的军事合作这一块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中俄的军事合作这个部分很明显的路透社是故意炒作新闻啊，它凸显了这个作者或是这个记者要不就是他的知识不足，他的专业知识不足，功课做得不够好，要不就是他是别有用心的带风向，但是我觉得他影响不大啊。为什么？因为中俄的军事的交流已经几十年了，不是这一两年，是几十年了， 这个就好像美国也帮台湾的飞行员训练这种仗射空中投弹空中加油，而且他也帮日本的自卫队的军官士官也训练。那路透社是不是用同样的标准来去做描述，说美国这个训练台军还有特战队在加州这个地方进行特战训练然后呢，马上就
0: 两
1: 回
0: 岸，
1: 到台湾的这个两岸之间要投入战场，你就这样写嘛那你也写日本也这样嘛，日本的规模更大了，日本的自卫队是成群结队的跑到美国去受训
0: 是。
1: 然后受完训以后就送回日本去，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搞那个884，搞12式的导弹试射，瞄准中国的上海。那你也讲一下嘛，日本跟美国现在正在宫古岛举行军事演习军事训练美国现在还手把手的教菲律宾怎么去中国跟中国大陆打仗，你也写一下嘛，路透社你也写一下，麻烦你认真一点。那你更认真一点，就是把乌克兰的军官送到法国去，因为这个法国承认了，然后送到英国去，英国也承认了然后去训练他们，还有去荷兰的等等的，训练完了以后马上投入战场，是跟俄国交战，这个你也写一下你都把它写完了以后，我想大家就笑一笑反正你就可以知道这位作者他本身是带风向，但是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这种军事交流，每一个国家都在进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为什么不写沙特阿拉伯邀请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7000多人吧？
0: 八千陆
1: 八
0: 军，
1: 千人还有一个空军中队，还有红旗九，还有红旗八，
0: 红
1: 我
0: 旗
1: 忘记
0: 九，
1: 了。
0: 红旗
1: 红旗
0: 九
1: 九，
0: 反
1: 你
0: 导，
1: 看没有？红旗九的防空导弹部队，然后再搭配的枭龙。有人说可能还有歼十七一个空军中队就进入到这个沙特来帮他们协防，费用沙特支，然后兵员这个巴基斯坦来派，军官、士官、士兵都由巴基斯坦来派，中国训练的写下来巴基斯坦的军官就是在中国训练的，操作红旗的这个作战训练就是在中国训练的那。去协防这个沙特阿拉伯多好啊！
0: 又要参战了，又要，
1: 对不
0: 唯
1: 对？
0: 恐天下不乱。
1: 他又不只是跟伊朗作战，他也可能跟以色列，也可能跟美国人作战这个多好啊！防卫自我安全，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记者要不就是故意装不懂，要不就是真的无知无识，要不就是故有意操作。为什么？中国跟俄国的军事合作行之有年。中国也派军官士官到俄罗斯去读军校，俄罗斯也派军官士官到中国来读军校，这个很多年了。坦白说，这个不足为奇，也不值得去回应这个路透社的这个记者他所写的这些。不过，您刚提到的核弹的问题，倒是要谈一下。俄国为什么在这一次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核弹演习？其实，它跟美国本身的核弹的相互签字的条约只剩下最后一个文件了，就是新削减核弹方案，其他的全部都删除了，所以等于是美俄两国之间相互约束不使用核弹的这个条约几乎都快没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俄国本身国内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他会担心美国、欧洲他们对于俄国的内部里面要制造动乱。那对普京来说的话，就是你对我本身下手，或者是你让乌克兰，你一直资助乌克兰对我莫斯科下手，我忍无可忍的时候，我就对你整个欧洲，对你整个美国，我使用核武攻击，而且我也警告你，美国特别警告你欧洲，你千万不要踏入俄罗斯的一寸的领土，不然的话，俄罗斯绝对第一时间就用核武攻击你。这次的核弹的演习，普京也故意选在19号跟21号之间，十九、二十、二一为什么会选择在这3天？就是他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向美国、欧洲他们传达一个讯号：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到任何一个访问，他随时都可以进行 核命令的下达，核打击命令的下达，这就是普丁他要跟俄国跟欧洲跟美国释放出最强烈讯息的主要的原因。
0: 是，而且由川普刚刚访华过，选在这个时候访华，本来大家就有更多解读的意味了，突然又带上了核的试验三天，就让整个地缘的政治会不会，地缘的这种火药味会不会升温，当然有大家想象的一定的空间。不过我们要说到整个这一次普京访华来重点谈了什么问题，除了捆绑一些能源的一些合作，经济的一些合作，金融的一些合作，更重要的事情是中东问题，国际热点地区问题，两位领导人肯定是要谈的。俄乌怎么办？伊朗怎么办？中东局势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稍带把这个图片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刚刚有发给导播的，习近平谈中东局势当中提到的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这三句话立刻表明了中方的一个立场。并且这一次川普访华回去呢，本来是决定要新一波对于伊朗的打击的，但是川普有说中东国家要求他不要动手，又说伊朗人领导人啊正在苦苦哀求想要达成协议，所以呢他只是暂停攻打，但如果谈判破裂的话呢，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会带来重大的打击。最快哦，如果是他说嘛，也许是22号啊，23号有可能，24号之类的时间，所以最快22号的话呢，那就应该是周五的时间。他还提到，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拥有新的核武，所以这个大国进行外交斡旋的时间点非常的巧妙。中方所释出的刚刚这三点信息也很巧妙，川普回去竟然没有动手，说是被中东几个国家给按下来了，我觉得很有解读的一些空间，所以请谦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我们欢迎川普不停的 toggle 啊，因为他的 toggle 对世界是有贡献的啊，也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所以每一次的川普的 toggle 我都不会嘲笑他，我都会赞美他啊，就是说谢谢你恢复理性，谢谢你愿意 toggle， 你的 toggle 对我们人类是很有贡献的，所以你即使被骂是胆小鬼啊，是怂包没关系，你要忍辱负重，为继续为我们人类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因为他的不轻易此启动战争，不管找任何理由我都欢迎。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次讲的重话了，重启战端，这不可以的，中国已经表达太多了，不可以重启战端啊！我想这个也给川普很大的压力了，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把立场表明了，这个战争你一启动，那现在停火止战了，停火止战就不要再开启战端了，那中国的立场已经出来了，如果你再开启战端，那中国有中国的做法啊，你不尊重我的意见，我也不会去考虑你的意见，我想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在这个时间放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后面是有空间的啊，而且这次是跟俄罗斯的普丁在会谈的过程中，双方如果都有共识，当然这要看普丁他怎么去回应中东的问题，那如果中俄之间的立场步调一致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个川普他会再三考虑啊，他也就是在重启战端，中国如果帮忙这个伊朗，那整个战事的格局就不一样了，中美的关系也会产生变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再想一想是好事，如果这一次他的最后的期限到了，他又没有发动战争又 toggle， 我赞美他，我肯定他，我嘉许他，我觉得他的 toggle对我们人类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是有巨大的贡献，爱死他了。
0: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一个核按钮掌握在一个如此不靠谱的人手里，这个大家都就心惊胆战的，但还好中国作为不稳定世界当中的稳定力量持续的在发挥作用，上半年中国做了多少事儿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中东局势哦，谦哥很有意思，因为之前呢一直就是阿联酋抱怨伊朗老打我们，现在消息出来了，是阿联酋跟沙特都对于伊朗有过打击，就是在川普开启他午夜众史诗级怒火行动之后，所以呢伊朗在反击的。但是在这一次，如果真的就川普所说中东的国家让川普不要去打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巴基斯坦作为最重要的斡旋方，对于沙特的军事布局，包括8000的陆军，一个中队的这个空军，是有枭龙吧，据说是有枭龙战机入驻，还有一个呢就是红旗9反导系统呢已经是进去了。从军事外交层面，当然我们看到不断在斡旋，从军事层面上也有一些动向在中东开始在展开了。所以就中国方面的一些布局，加上中国今天跟普京之间的一些就是会晤，我想请谦哥就这一方面稍微帮我们多做一些延展。
1: 我就首先看到一个问题，就在伊朗当初指控沙特、阿联酋等有对他发动攻击，很明显的伊朗没有说谎，也不是栽赃，他是有证据的，只是因为证据并不明确，他只知道大概的方向从哪边来，所以他已经在第一时间有说他们有介入了这场战争，现在被证明了沙特、阿联酋确实有介入战争，但是之后很明显的沙特就有节制的就松手了就再也没有介入，所以您看到了阿联酋的介入太深了，因此伊朗对于阿联酋的攻击以及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伊朗拥有完整的这个合法的正当性的反击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美国使用的是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美国部署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按照战争法的规定它可以进行源头打击，所以伊朗对于美军部署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这也是有正当性合法性，所以伊朗基本上它是可以做这件事。我个人认为沙特这次把巴基斯坦的这些武装部队引入沙特，它有好多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军售条款的限制，你不能够用美国的武器去打美国的盟国那如果说今天假设以色列冒充伊朗对于沙特进行攻击

0: 效能非常好的无人机。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红旗反导系统，还有一部分那就是这个导弹中远程的导弹。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了，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潜舰。所以对于沙特来讲，在目前为止，他要建立起这些军队，要向中国大陆采购，然后再加上人员的培训，形成战斗力，缓不济急。最好的方法，巴基斯坦直接来，
1: 是
0: 这
1: 的。
0: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沙特如果要跟中国大陆买这些武器装备，美国绝对会出手干扰、制止，甚至破坏。因为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国的武器装备进入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如果拥有了中国武器装备，他们就不会再被美国牵制住了。然后，所以该怎么办？中国过去能卖过去的，通常都只有我刚刚讲的那几种，没有战斗机，没有战舰，没有潜舰，这些都没有，还有没有地面的这种坦克等
1: 作
0: 比
1: 战，
0: 较大战略型的这些武器。可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在把这些武器都愿意意向书都出来了，像连歼三十五出口型的。歼三十五出口型的跟中国大陆自己用的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歼二零是绝对不外销的，歼三五也有两版的，一个是海基版的，海基版的是特别好，那不能卖的，然后能卖的就是出口型的，是比较降规一点的。但是你想想看，新型的无人机现在目前卖给巴基斯坦，意向书出来了，潜舰卖给巴基斯坦。战舰本来就卖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整个军力在南亚这个部分就可以跟印度均衡了，因为它的值比印度还优，所以用值来平衡它的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样是穆斯林的国家，巴基斯坦使用完了以后，对于沙特等相关的国家就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沙特的军人他们太富有了，富有
1: 要
0: 的
1: 打
0: 意思也
1: 仗，
0: 就是说。这打仗是要表演一下可以了，可是不能真的让我打了，
1: 对的，
0: 这样
1: 王
0: 死
1: 爷
0: 人的。
1: 岂能亲
0: 对，因
1: 征？
0: 为我们太有钱了，这个我怎么可以？这个我太有钱了，那
1: 牧
0: 怎么
1: 人，
0: 办？我觉得由沙特付钱，由巴基斯坦组建，那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假设了中国大陆卖了一个中队的歼三十五给巴基斯坦，而是沙特付钱呢？然后整个歼三十五中队就放到沙特那边去服务，来协防卫沙特。您觉得这是不是更巧妙的安排？
1: 是的，
0: 美国可以抗议吗？美国可以反对吗？他说不对啊，那是巴基斯坦的武器装备跟人员呢、啊。但事实上是谁买单呢？是沙特买单。沙特说：“这是小钱，我来买单。”
1: 哎，
0: 那你
1: 真
0: 美
1: 是
0: 国
1: 沙
0: 没
1: 特
0: 法
1: 买
0: 抗
1: 单
0: 议
1: 啊，
0: 啊？
1: 谦哥，这报道出
0: 对呀、
1: 来就真的是沙特给钱
0: 啊，
1: 的，
0: 对呀、啊。那所以沙特给钱，沙特买单，沙特把战舰也建立起来了，海军也过去了，陆军也过去了，空军也过去了，潜舰部队也过去了。那中国大陆就可以真正的实现出把战略武器成系统的陆海空军成系统的卖出去，那中国大陆未来的影响力更大呀，会让所有的海湾国家他们想说，哎呦，不用再被美国人牵制了，
1: 当
0: 哦，
1: 然，
0: 他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买武器装备，而他的武器装备这么好用，可以把法国的这个飙风打败啊，击落，然后可以搞不好以后还可以集成拉法叶舰。哇，那不得了啊！那对于那很多那个海湾国家说，那我为什么还要去采购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武器呢？我跟中国买就好了，它比他们都好。那我为什么不买中国的？你看中国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透过巴姐这个好朋友就把它卖出去了，这个是好事情啊！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都还蛮开心的。
1: 真的，装备由巴基斯坦人员操作，资金费用由沙特来承担。尤其是谦哥刚刚讲了很好的一点，如果美式装备不打美式装备的话，阿联酋最近的核电厂被无人机打爆炸了。大家有说不打爆炸不是人对对对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
0: 吓死人！
1: 就是阿联酋的核电站核电厂有被那个有被无人机击中， 大家现在都。

0: 在说到底是谁干的，就说在这个情节骨眼上都停战了，很有可能是不是以色列去干的。那所以大家中东国家现在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对于以色列的不信任升高的同时，中国透过巴铁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块，中国也不会说我改变了我军售改变了地缘的一些格局，那我是透过巴基斯坦的、嗯、
1: 对啊，这是很巧妙的战略思维啊，这个很厉害了，
0: 对
1: 啊，这很有智慧的，绕开了那个美国可以干涉的那个空间，这个很有智慧的，
0: 嗯，
1: 厉害，佩服。
0: 有智慧的请到了有智慧的谦哥来帮我们做解读，非常谢谢谦哥。
1: 我没什么智慧、
0: 啊、好开心一个小时的时间。谦哥祝您这个出差一切顺利，我们就下周四的三倍会谦哥再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谦哥，谢谢您。好。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Dante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9: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果树成林的节目，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专业的保险顾问Jenny，欢迎您。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 Jenny 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代表听众朋友请教请教您。
3: 好的。
2: 如何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保险呢？
3: 说到这个父母这个超级签证呢，最近呢有首批的这些父母申请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客户呢，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这个保单，同时也成功申请到了父母超级签证。这个程序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在您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当申请的时候，他会让您做一个体检单，那您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您就留了这份体检报告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帮您去申请，帮您申请呢，到时申请完了之后，保险公司会根据您这个报告给您出一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审核的条件。这阵儿您也不用担心，因为您也不需要付款，也不需要就是还没有保单还没有正式开始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一旦申请了这个签证，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我们就帮您去申请这个保险，因为申请保险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是说您今天提交了，那么他马上就能告诉您到底能不能承保。等到您就是给了我们这个保单以后，我们等给了我们这个就是医疗报告以后，我们就去帮您申请。等到您这个就是签证有一个预批，出了这个预批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让保险公司这边给您开一张发票，您拿着这个发票去付款，拿了这发票付款，付完款以后我们交给保险公司，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他就会给您出一个正式的一个保单，一个 certificate， 正式的这个保单。那您拿了这个正式的保单之后，拿着您这个就是签证的预批，您就可以申请正式的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的这个正式的签证文件了。不要等到就是都预批完事了之后您再申请保险，因为申请这个保险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提交了就能马上出，而且很多的父母呢都有一些呢年龄呢也都比较大了，那么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审核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就提交文件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来申请这个保险。申请保险之后呢，等到您预批以后确实批了您了，到时候您再付款，您再保单生效，所以这样的话就做到一个无缝的衔接。
2: 是这样啊，
3: 是的。
2: Jenny， 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父母超级签证，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准备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么想知道一下保费的价格，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我们会帮您来算一下。那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联系电话是 021- 0881-0883-6663 0211-0883-6663。
2: 那杰尼啊，海外就医呢是越来越主流了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都可以去海外使用呢，或者是理赔呢这个保险？
3: 其实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很多客户呢，尤其我们华人朋友呢，特别关注这个海外就医这块，他们总是担心新西兰这边的治疗啊，没这么及时，即使有保险，可能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医生，或者是语言方面呢就是不通，各种情况吧，他们就觉得国内呢可能医生呢做的比较多，那么呢更有经验，所以他们愿意呢就是在回国去做一些大的手术。但是呢您要在做之前，不要说等做之前，就是说在您买保险的时候，您就要清楚一下您这个保险保单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海外就医的。自主选择海外就医呢就是说我想在海外治就在海外治，我想在新西兰治呢就在新西兰治，不一定非得是说新西兰这个病呢看不了，有些保险公司呢是说新西兰治不了你才能去海外，那么有些保险公司是说不管新西兰能治还是不能治，我们都可以选择呢去海外治疗。所以呢您在买保险
2: 就是说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就是给我们一个强调，就是一定要您的保险里边要注明是自主海外哈，有这条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太清楚了，因为咱们总在一起的呢，我觉得您现在目前对保单的了解都快成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小顾问了，都非常清楚哈，确实是。
2: 我还是努力的在学习中啊，主要是您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
3: 相关保险方面
2: 的
3: 知识
2: 条款和这个和这个保险的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疑难的事情啊。
3: 没错没错。每一张保单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呢也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觉得就保费这个便宜或者是那个贵，其实上每一个保单里边的细节都挺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当您想选择海外就医，想自主选择海外就医，那么就是您要选择相应可以自主海外就医的这个医疗保险才可以。
2: 对。那 Jenny 除了这个医疗保险啊，还有哪些险可以在海外理赔呢？
3: 说到这个海外理赔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客户，有些现在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客户呢已经就是润澳了，那么去了澳洲了，那么他们就联系我，那 Jenny 我之前买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在澳洲使用呢？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过像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保险呢，因为客人呢买的比较多，那么他们一旦就是润澳洲，或者是有的客户呢他们就回中国了，孩子长大了说我回中国呢照顾父母，那么像这类的保险是可以进行海外理赔的。当您在中国出险，当您在澳洲出险，不管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出险，都可以申请海外理赔的。如果您是新西兰的 PR， 如果您是新西兰的citizen， 新西兰的公民，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海外理赔。如果有确诊重大疾病，或者有比如说过失啊，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都是可以申请海外理赔。所以这一块不仅仅是说医疗险可以在有一些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治疗，那么有些保险还是可以申请海外的这个理赔。
2: 谢谢 Jenny， 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如果呢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相关保人方面的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09522660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36663。 021-0883-6663。
2: Jenny 啊，如果有既往疾病啊，还能买保险吗？
3: 说到这个，就是
2: 很多人都问你呢。
3: 是，不好意思啊，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既往疾病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成功的就是买这个医疗保险，那后续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疾病了。或者是呢有一些看病记录了，那么他们就不方便再继续的去买这个医疗保险。那么现在其实如果你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如果您有疾病，不管是多大的疾病，比如说是大的有癌症也好啊，或者是像中风也好，这种不管是多大的疾病，那么我们都可以成功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这样的话呢，您的既往疾病3年以后呢就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大家呢也都不用担心。
2: 嗯，真挺好。那如果呢有咨询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络方式？
3: 如果您也想申请有既往疾病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给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啊 ，Jenny 啊，如果医疗保险如果不能负担了，还能有什么保险去替代呢？
3: 说到这个医疗保险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一两年吧，可以说是医疗保险增长确实都挺高的，大家可能都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增长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医疗保险增长高了也都不用担心。那么一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帮您来降低保费，是有一些办法的，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怎么再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那同时呢，如果您说医疗保险真的是太高了，我即使帮您降低了，您觉得可能还是高，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也可以承保一份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什么叫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您现在把这个保费呢固定下来，不需要增长了，不要像这个医疗保险一样哈，后续呢每年呢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呢，我们选择一个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来替代您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现在有医疗保险，其实也可以趁着年轻早一点买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呢避免以后一旦医疗保险增长的太高了，这样的话呢您呢还可以有一份就是之前在年轻的时候承保的一份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话您就等于有一个托底，不至于说以后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2: 那经理啊，是不是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就是固定保费它有什么选择吗？选择的多不多呀？
3: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保费，选择也都挺多的。因为固定保费实际上您可以根据您自己想要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比如说我想固定10年，我想固定20年，或者是我想固定到退休65岁。啊，昨天还有个客户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退休时间可能要延长2年了，估计不是到65岁了，有可能是到比如说67或者是68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
2: 都好像夏毛毛也说
3: 对
2: 退休将来会到72的。
3: 真的吗？
2: 那种可能。
3: 天哪，还得要继续干，
2: 身体健康，保一个保费哈，
3: 是这样，
2: 保一个医疗保险，对，
3: 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固定保费我们也可以，固定的长度呢是可以根据您的想法帮您规划的。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固定的越长，那您的这个保费呢肯定就是越贵，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趁早把保费呢固定下来，选择一个您适合的这个想要的一个固定的年龄。
2: 就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推荐的，或者是给我们提议的哈，就是做这个保费应该要尽早，对吧？
3: 是的，
2: 越早越便宜，是不是？
3: 越年轻越便宜，所以就是说
2: 越年轻越便宜。
3: 对，昨天一个客户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看我这么，就是我虽然岁数年龄大一点，但是我老公年轻一点，他年轻一点，他的身体还没我好了，他疾病挺多的，他怎么比我这么比我便宜这么多？我说这个其实跟年龄呢，就是跟那个疾病不相关，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保费疾病相关是说保险公司要不要审批你，要不要批准你。实际上保费是跟年龄和性别走的，那么疾病是根据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条件，要不要批你，或者哪些会给你排除，是这样来来按，就是这样的规则来定的，保险公司这边。
2: 那我们了解了啊。Jenny 啊，今天也是麻烦你了啊，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保险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们也谢谢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我们下边的时间呢还蛮紧的呢，所以就今天先跟您聊到这儿，可以吗？
3: 好的，没问题。
2: 啊，那也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谢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珍妮打电话，珍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兴保险的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谢谢您，期待下一次再跟您连线。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 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50%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9: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好消息，一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0%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ighland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 09-5329-777。

0: 位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想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

0: 伊利，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是，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
1: 什么科技，
2: 对，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省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1: 那
2: 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都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它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它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1: 健康身体年龄，
2: 对，健康身体年龄它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1: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第一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的。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或者是做一次 B 超， 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2: 是的。
1: 嗯，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
2: 嗯。
1: 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2: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嗯，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 Angela 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
1: 嗯，
2: 要求，
1: 那
2: 另
1: 整蛊对，
2: 外对还有整骨。
1: 嗯，
2: 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
1: 嗯。
2: 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1: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
2: 哇！
1: 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救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
2: 没错。
1: 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 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垫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2: 没
1: 我
2: 错。
1: 就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垫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了，你还省了800。
2: 没错。
1: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2: 是的，
1: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2: 没错。
1: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
2: 是的，没
1: 所
2: 错。
1: 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有个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一批，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咨询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咨询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咨询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垫底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咨询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Jenny 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旧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2: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旧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 plan 吧，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1: 是
2: 保
1: 的。
2: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 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当然最后的选择权呢是归到您这边，我们会把我的产品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哪个适合哪个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跟您说。
1: 嗯，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哈，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的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2: 没错，是的。
1: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2: 是的，
1: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2: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呢？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2: 没错。
1: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2: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 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你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1: 现金
2: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2: 是的，
1: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2: 是的，
1: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2: 没错，是的，
1: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2: 是，
1: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2: 没错。
1: 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面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嗯。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1: 是终身的。
2: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 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两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两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 Jenny 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做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再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1: 做个规划
2: 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1: 是的是的，
2: 大家呢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单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1: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 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 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哈、啊。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你的保单里有没有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嗯，如果您要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保单福利，保单福利包括的内容，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家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2: 没错
1: 啊，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哲雷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 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2: 是的，
1: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2: 没错。
1: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2: 是的。
1: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两三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一。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一，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一，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那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2: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1: 免含条款
2: 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另外刚刚安哲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我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1: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 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有一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他是固定到100岁，他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
2: 还是
1: 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
2: 好处，
1: 也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2: 是的，
1: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姐，你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说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它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1: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2: 没
1: 到
2: 错。
1: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2: 没
1: 假
2: 错，
1: 设你到65岁。

0: 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包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没错。
1: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3: 我们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啪，嘿嘿。
5: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6: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7: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吗？

0: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
1: 启。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Auckland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50，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512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3008。
2: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 0926521880。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雀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这里是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零二一八七一九八八。

世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838。

0: 该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盲人病遗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人对于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

到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几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Thank you.

No. You only got one class.

0: 做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 it 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您来问好了。我们在新西兰，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
1: 又一天，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各路消息。首先来看到啊，中国的红毯是不是真的撤不掉了，并且还有往外去外交之事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之中显示，习近平有可能会访问朝鲜吗？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
2: 是的，根据韩联社报道，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周三透露，有情报显示习近平将很快访问朝鲜。习近平最近在与美国特朗普的峰会上讨论了有关朝鲜核问题。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还表示，习主席很有可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访问朝鲜，并称王毅上次访问过朝鲜，中国安全和礼兵团队最近也去过平壤。报道指出，鉴于安全和礼兵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抵达相关国家进行预先准备，这一趋势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即将访问朝鲜。
1: 哎，那是不是真的啊？反正现在吵的是如火如荼，我们来看一看了解到的信息。金正恩啊，在上个月10号的时候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外长王毅。金正恩呢，在会见之中也是回顾了从去年9月份访华期间和习近平的会晤。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愿意加强和中方的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尤其是值得一提的，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的65周年。上一个月王毅访问朝鲜期间，也曾经和朝鲜的外相崔善基达成了共识，将成功举办65周年的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并且会致力于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小小的复盘一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包括着应急军事干预条款的。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于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采取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联合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之时，缔约的另一方应当立即予以全力的军事以及其他的援助。
2: 是的，外界也注意到习近平访问时间紧随中美峰会之后，在14日至15日与北京的举行的峰会上，特朗普和习近平讨论了朝鲜核问题，这是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白宫表示，美中领导人确认了朝鲜核无核化的共同目标。17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听取了美中峰会的成果通报，并且赞赏了美中领导人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的建设性磋商。关于习近平最近的访问目的，一位韩方的高级官员称，他可能会尝试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之前习近平有没有访问过朝鲜的先例呢？是有的。习近平啊，曾经是在2019年的6月份访问了平壤，也是成为首位访问朝鲜的中国国家主席，并且和金正恩举行了会晤。那么中国方面还没有公布习近平到底是不是会访朝的具体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会在5月23号到26号对于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因此习近平即使要有访问朝鲜，如这个韩国方面所说的这个数字啊，那也一定是在见过夏巴兹之后才会如期的铺展。来吧，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联动，紧接着跟着的就是中东的局势了啊。
2: 是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将在星期 6，也就是5月23日访华4天，并与习近平进行会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5月21日宣布，应李强总理的邀请，谢里夫将于星期六下午至星期二5月26日对中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在周4记者会之上回应了相关的提问的时候表示，那谢里夫啊，对于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高层交往。他同时表示，在访问的期间，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同谢里夫进行到会面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对于双边关系还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之前我们就说了，欧洲老铁来了啊，这个呢是这个五七旗，今天来说的就是巴铁兄弟的到访了。共同关心的局势问题一定逃不开的就是中东了，对吧？
2: 对。
1: 那同时也是为现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亮明了方向。印度这个时候背地里不知道又划什么小

0: 符咒呢，对吧？心里想，哎，怎么今年是巴基斯坦的高光时刻，到我这就如此的黯然？又是什么特斯拉几年的不成啊？又是新加坡这边爆出的和印度的合作的一个不济。今年印度最高光的可能就是和欧盟和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
1: 协议
0: 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王毅的表态是什么样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中国王毅外长在星期二，也就12日，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长达尔进行通话时说，希望巴基斯坦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另外，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星期四下午的报道，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相致电贺信，报道并没有说明贺电的内容。
0: 好，请注意，这一边是访华的行程，而另外一边巴基斯坦还有陆军的参谋长去了哪里啊？去了伊朗一起磋商。那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把中东的局势整体穿了起来啊。那我们来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好了。根据当地时间21号的下午，有消息人士就表示，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已经正式的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是留在伊朗的。
1: 对，一位消息人士也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一个共识。
0: 嗯，没错。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打算跟美国来一场硬刚了呢？现在双方正在你给我一个条，我给你一个条，你的条件我的条件，似乎相去甚远。铀的问题或者是说核武的问题，是美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似乎是唯一的一个核心和标准啊。那现在伊朗特别是穆杰塔巴回过了自己的精气神，似乎是根本不准备妥协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磋商的最新消息。美伊的停火协议是在4月8号的时候生效，眼看着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0号的时候警告，外交努力的窗口正在关闭。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也指责美国试图重启战争。美国一边又是说啊，在你给我回到你的这个方案之前，我呢是还是会继续的对你制裁，一边又似乎在悄悄的松绑，不知道美国对于这个伊朗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大有给一棒子再给一个枣吃的这个状态了啊！
1: 巴掌给个甜枣。
0: 是，那我们看，在美伊气氛非常紧绷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去到了伊朗。那么日前，伊朗正在研究美国所提出的结束中东战争的最新方案。伊朗伊斯兰共和社的表示啊，穆尼尔在21号访问伊朗，目的就是和伊朗的当局和谈磋商，但是没有提供到进一步的细节。
1: 是的，在穆尼尔访问前，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日率先到访伊朗，并且会见了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与外交部长阿拉奇。
0: 好，我们来看啊，佩泽西奇扬其实也是在最新的表述之中是这样说的，说伊朗的军队现在已经是充分的准备展开维护国家的防御尊严。以前咱们常常说在伊朗方面是有两派，一个是负责谈判的，就是刚才你说的佩泽西奇扬，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这就是跟美国强硬派的，你杀了我全部的家人，你还差点令我命丧黄泉，
1: 是
0: 对不对啊？20年的耻辱大战都压在了这一刻，怎么能够轻易的妥协？但是佩泽西奇扬他比马克龙更像是一个变色龙，今天说的是我们得为了经济好好跟美国谈，我们不抛弃不放弃，一边呢又是放着枪这个狠声啊，不断的在说啊，我们要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要继续的抗战到底，真的是不知道。现在反正在谈派的这个佩泽西奇扬为主的这一支也是表示将会全力的支持加强武装方面的一个力量了啊。那我们看到穆尼尔在访问伊朗之前，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20号还率先到达了伊朗，会见了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以及外长阿拉奇。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海峡之上，在霍尔木兹海峡之上似乎搞起了分级制。什么叫做分级制啊？在伊朗的标准之中啊，中俄是获得了优先的通行权。
1: 是的，4月下旬以来，全长330米载满伊拉克原油计划驶往越南的阿吉斯法努里斯一号油轮一直滞留在迪拜近海，直至5月10日伊拉克前总理斡旋促成后 伊朗与促成与伊朗的直接协议后，这艘游轮的船员才鼓足勇气，沿着伊朗计划的航线紧贴海峡，小心前行，驾驶着巨型游轮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各处，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各处与岛屿之间的检查站。
0: 好，我们来看，其实这就是一个常态，很多的船东都是在小心翼翼的试探能不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啊。每一局是看似是暂停哑火的状态，但实际上这里边盘踞着各种暗流涌动。那这一艘以身犯险的货轮，它的航程是全程受到着密切的关注的，什么越南啊、伊拉克啊、希腊呀、啊，那航行途中，这个船舶的定位器就是开了关，关了开，船行就是慢慢缓慢的向前推行。那么当天晚上，当驶入霍尔木兹岛时，这一艘本已经被放行的游轮就突然遭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拦截。伊斯兰方面的说法呢，就是这个船上有走私的货物，必须要登船进行到检查。有惊无险，一顿折腾，几个小时，这一艘船继续的被予以航行，最终行驶过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1: 是，
0: 你会说你讲这么一大长故事干什么呀？这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一场博弈。船东按捺不住，小心的向前一步一步的试探而走，
1: 是
0: 全程被监视，随时被叫停，说上来查几个小时就几个小时，合规的往前走，不合规的立马掉头。
1: 对，
0: 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呀，还真的它的运力是远远没有恢复到被封锁之前的状态的。
1: 没错，
0: 这个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你看啊，这个图片之上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中间最狭窄的那一个部分。
1: 嗯，
0: 咱中以前学过蜀道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嗯
0: 啊，这个地形太适合设一道关卡了，
1: 是
0: 好拦，对吧？啊，更别提美国在这个开外的地方还有再设了一道关卡。
1: 没错，
0: 那么现在啊，这个攻守一行之后，现在伊朗呢也是拿出了一个全新的打法，打的是游击战啊。我们看啊，伊朗呢其实像刚刚我们讲述的这一艘游轮下达的通行令，就是它管理海峡航运所涉及的多层复杂通行体系其中的一环。
1: 是的，
0: 嗯，我们来看看从业者的介绍内容。
1: 对，根据亚欧航运界的从业者伊朗、伊拉克官方等20余知情人士介绍，这套新型的航管控制系统分化了明确优级，优先放行俄罗斯、中国等同伊朗关系密切的国家，其次是印度、巴基斯坦等亲近的伊朗国家船只，最后通过与国边界协商的渠道，准许阿吉奥斯号等这类的船舶进行通行。
0: 好，如果说有个金字塔的话，第一级就是中俄，紧接着来呢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其实印度在这个其中我还是挺意外的啊。不过不管如何，印度为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的。紧接着再是曾经跟伊朗有过沟通的，至于美伊那是根本不可能往前走。那么新的体系据报道啊，还有包含伊朗政府开展的严格通关的审查，部分的情况之下伊朗还会收取一些过航费作为船舶顺利安全通行的一个条件，反正是各种条件卡死你，想要去闯关难度堪比登天。两名伊朗的高级官员也向路透社证实，伊朗会根据货物的种类向过往船只收取安全保护费以及通行费，这不就地头蛇嘛，对不对？收保护费的来了啊！好，收费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缴纳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嗯，
1: 是的。两名欧洲航运界人士透露，一些未获得政府间协议保障的船只正向伊朗缴纳15万美元以上的费用，以获得海峡的安全通行权。
0: 哎，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伊朗方面就重申，除了和伊朗交战的船只之外，所有的船只其实都是被获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得打个括号，前提就是你得经得我查。
1: 嗯
0: 啊，你得这个里边必须小心翼翼，我也随时都有把你拦下来的可能啊。那早些时候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高级官员的消息是这样说，说新通行的措施从13号的晚间开始实施，已经是有30艘的船只在获得伊朗批准之后通过了海峡。这个数字啊还是远远不足的，但是已经算是打破了一个小口。可是这新的规则什么时候会改变咱也不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现在在伊朗掌控之下海峡的新常态啊，依照着国际 海洋法的相关规定，沿岸的国家你就很多人很熟悉了，你沿岸的国家如果每个人都放个这个关卡，那不是道道阻碍吗？你要那真成了要从我前门前过留下买路财，
1: 对，买路财，
0: 对吧？其实这个是不符合的啊。但是呢，对于所有国家船舶一视同仁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收取安保或者服务相关的费用，这里面不就是灰色地带吗？你不能够设置所谓的安全通行费，但是你可以设置服务费，我管你叫什么名字呢，对不对啊？你也可以说叫做过路费、保路费，包括新西兰经常说拥堵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换个名目就行了，那不就合法了吗？啊，那这一类的钱款啊，往往可能会直接触犯美国针对于伊朗政府的经济制裁。美国的财政部早在五月初就开始公开的施压，向伊朗缴纳钱款或者寻求安全通行的行为是存在着制裁的风险的，不能够向坏人妥协啊，并且警告各方切勿遵从伊朗的相关举措的决定。
1: 是的，两名海事保险业人士还称，由于革命卫队被多国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向其缴船费可能使中东的船可能使面临保险失效的可能，就是说他们
0: 对
1: 点儿不会兑现。
0: 哎，就保险嘛，对吧？咱们自己都知道，这属于违规了。如果你真的是冒着风险往前走，你如果缴纳了，有可能出了什么事儿，比方说你真的被打了一下，或者真的被击沉了，保险公司说我可不赔你。
1: 是，
0: 那你说船东难不难啊？船东心里说，我是走啊，我是不走啊，对不对？摸着边儿往前秃噜着走，到最后还有可能保险
1: 对
0: 不保我的风险，太难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中东的局势到底是怎样了？好几天不聊了。不是别的，是因为透露出来的信息太少了。那目前我们所已知道的是，美国媒体正在正视着美国对于伊朗能力的一个预判。我为什么这么讲啊？美国媒体最近是频频爆出伊朗的军工基地重建速度超出了预期。上一次我们看到超出预期的是什么新闻啊？还是导弹的攻击的一个速度。之前特朗普就说了，我都给他打平了，我已经削除了他自己的一个武力了。后来发现，哎，保留了三成，又有人爆出保留了七成，据说现在已经是火速开工，恢复了九成。不知道这个锅又会甩到谁的头上？来看一看美国媒体最新爆料的工业基地的恢复速度。
1: 是的，美国有线电台 CNN 引述两名熟悉美国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伊朗已经在四月初开始为期六周的停火期间重启了部分的无人机生产。星期四，也就是五月二十一日，这则报道还引述了四名消息人士的话语。美国情报显示，伊朗军方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路透社目前无法核实相关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也说，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准备再对德黑兰发动袭击。但他也同时暗称，华盛顿可以等待几天，以便获得正确答案。
0: 嗯，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威胁后，伊朗警告称，如果美国或以色列重新对他发起攻击，伊朗的报复行动将超出中东范围。
0: 嗯，反正伊朗现在就是挺起个来了，我跟你说啊，对于美国毫不含糊，那必定有一怂，对不对？谁怂了？我们来看一看，似乎是特朗普。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给刚起来了。现在也是有爆料显示，据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头颅冒火哈，这已经是急火攻心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在周二的晚间进行了一场非常艰难的通话，双方对于如何处理伊朗的议题意见出现到了巨大的分歧。其中内塔尼亚胡表示对于延迟重启攻击的不满，甚至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根据知情人士说，头发都马上要冒烟了，要着火了呢，哈，
1: 起急了。
0: 是，
1: 对，根据知情人士称，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其他区域调节人建议下起草的备忘录，试图弥合美伊之间的分歧，区域调节下也致力从伊朗获得更多的具体计划以及承诺。美国如何逐步释放或解冻伊朗资金的具体细节，根据美方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调解人正在拟定一份意向书，美国与伊朗将签署正式的停战 合约，并展开为期30天的谈判。
0: 是，内塔尼亚胡显然就是觉得特朗普，你到底打不打？你不要嘴上一直在说着打，但是你一直在延迟、延迟、再延迟，跟他谈什么谈？因为你知道，内塔尼亚胡他的立场是闭着眼睛咱们都可以摸出来的，必须是强硬的，要让伊朗打到尘埃之中的啊。两名以色列的相关人士说，两位领导人对于未来的方向是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显然特朗普想停战，显然特朗普想跑，显然以色列并不想让美国这么轻易的就跑掉，对不对？那内塔尼亚胡认为应该恢复军事行动，同时啊也是长期主张对于德黑兰采取激烈的、猛烈的、不留余地的一些做法。他认为美国的仁慈和延迟行动只会让伊朗受益，因此他在通话之中表达了绝对的失望，告诉特朗普他认为延迟预期的攻击是错误的，特朗普应该继续按计划行事。
1: 是的，美国一位消息人士更是形容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的头发都冒火了。还有另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周二那通电话以后，以色列担忧也波及了内塔尼亚胡周围的官员。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政府高层强烈渴望重新采取军事行动，且对川普持续
0: 容忍的这个伊朗的外交拖延非常
1: 非
0: 常的不满。说到了通话，还有一通通话，就是今天咱们要关注到的核心之中的核心，谁呀？特朗普到底会不会和赖清德进行到通话？昨儿这个消息一出来，其实你扒到底儿，你看特朗普其实就是说了一句话，是啊，我会和他们通话呀。在吴曼看来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是特朗普长时间都喜欢说大话的一种表现，感觉是一切尽在掌握，是不是真的会拿起通话？当然这里边不排除他真的有计划想要去斡旋台海的问题。如果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特朗普的视角里边，这不比什么俄乌更有成效？特朗普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啊，搭玩具积木搭不起来，啪扔掉了，对不对？乐高搭不起来，啪翻掉了，又去拼豆了啊！他觉得拼豆这件事如果能拼好了会更好，但是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特朗普去到中国访华之后，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出现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说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特朗普回国之后，他也不是说只是一个人能够做美国所有的决定，他受到的压力同样也是巨大的。特朗普该如何端水呢？接下来这军售的问题他到底要如何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朗普操心，因为中国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军售不停的话，那么访华就暂时冻结吧。我们来看一看最新消息之中了解到的内容哈。好，特朗普在20号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将会和赖清德交谈。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5月21号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之上直接表述，敦促美国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我打个括号，我说的啊，不要回去两天就忘了，又开始嘚瑟了啊。兑现所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1: 对，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朗普星期三被记者问起是否会致电赖清德时，特朗普表示，我会和他谈，我会和所有人谈，但他并未说明双方何时能够进行谈判。特朗普当时还补充说，我们很好地掌控了局势，我和习主席有了很棒的会晤，我们会处理台湾的问题。
0: 哎，你看啊，其实特朗普所有的新闻的发酵就是源自于特朗普的这句话，我会和他们谈啊，我会怎么样啊。那其实如果我们特别较真的话啊，特朗普还说了呢，对不对啊，24小时解决俄乌的问题，必须要打伊朗，对不对啊，我已经完全的让这个伊朗失去了战斗能力，一切尽在掌握，对不对，我要格陵兰啊。他这样的大话说了很多，可是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就是要慎中有神的。
1: 没错。
0: 对此啊，台湾这边上头了，台湾负责对外的部门在周四的时候表示说，赖清德是乐意和特朗普通话的。这看完了以后我真的是气儿不打一处来，是吧，有个梯子您就上啊，对不对，给你画两条线你就能直戳云端了，对不对啊。我们来看啊，之前有没有过通话的历史或者先例呢？在2016年啊，当时呢是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正式当时特朗普是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是还没有正式就职。在那个当前的时候，特朗普是曾经接听了当时这个蔡英文的电话，那当时蔡英文还是台湾这一边所谓的这个领导人啊，当时就引发了在中国大陆方面强烈的反弹。从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之后，反而和中国 国建交外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美台现任的领导人是从来没有直接通话的。但是当时特朗普还打了个灰色地带，为什么？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正式的去进行到就职，但这个电话也是不允许发生的啊。现在特朗普头上有一座大山，是他必须要去表态的问题，不是打打马虎眼吹吹牛就可以过去的。特朗普正在考虑是不是会推进对于台湾地区140亿美金的军售，这一项潜在的交易成为了习特会晤之中我认为核心的看点之一。北京该有的善意警告铺垫已经是满满的放到了桌面之上，
1: 没错，
0: 美国就是躲避，对不对？一个球来没打着，一个球来没打着，尽量不说。回国之后，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对于台湾说了四不，但是他的开头依旧是对于台湾承诺没有出现到变化。再加上卢比奥、北森特各种美国国会之中的一个放声，特朗普现在做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别忘了接下来还有美国和中国之间要有序铺开的高层的访问，还有九月份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去到美国，都看美国近期特别是对台军售这件事的决定和表现了。
1: 没错。
0: 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到。
1: 是的，上周的中美峰会刚刚开始，习近平便对台湾问题发出警告，并且和以往常常提及的台湾问题是不可触及的红线，表态口径似乎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这次习特会上，中方的措辞显然更为严厉。习近平当时明确指出，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得当，中美关系将保持总体稳定，否则两国可能发生冲突甚至对抗，整个双边关系呢也将陷入危险的境地。
0: 是特朗普在采访之中也是表示希望台湾不要宣布独立，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的独立，你知道我们可能要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仗，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你说特朗普的这一番话是不是听着也有一点点，我用我的话叫牙碜，对吧？什么叫做你一定会去打仗？如果真的是想要独立的话，首先你先是敲了这个台湾地区一把，然后呢，你又表示我要到9500这个英里以外去打仗，证明什么？有了问题你一定会出手吗？就这种模糊暧昧的表述，这么多年来，美国在台湾的议题之上始终都是这样的。特朗普大胆了一些，越近了一些，但是还是逃不过又当有利这么一个大的标准。
1: 是的，
0: 我们来看到郭家坤在记者会之上表示说，中国是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开展官方的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个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郭家坤同时表示希望美国能够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的共识，其实就是给美国、给特朗普、给美国国会画下了又一条的红线，就拿个锣在那耳朵边不停的敲来之前把开会敲，对不对啊？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三波的会谈没一个拉了，对不对？中国不断的铺陈发文，中美之间是要以稳定为主的，见了面给你循循善诱，给你掏心掏肺，同时也告诉你什么是你就是不能碰的事儿，回去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那你看中美之间不是只有特朗普和习近平见面之后这事儿就翻篇的过去了，还有很多铺陈和铺就，特别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带上了谁呀？海克塞斯，
1: 对，
0: 美国的国防部长，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现在特朗普在对于涉台的问题的表述之中是说，对台军售将会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啥意思呀？他就是想拿着这个问题跟中国拿捏两轮呗。我如果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暂停了，你中国会不会给我更多的比方说稀土等等的一些放行？我觉得美国真的是没有意识到九年已经过去了，时局已然不同了。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就是暂时搁置这一个决议。5月20号的时候，朱凤莲，这也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啊，在对此回应的时候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注意，刚才是郭家坤，这是外交部，这个是国台办，两部同时发声，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个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
1: 是的，今年早些时候呢，美国公布了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后，中方当时警告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务必谨慎行事。当地时间的5月21日， 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已经与中方官员商议访华事宜，但中方表示在特朗普就对台军售案做出最终决定前不会批准此次访问。
0: 嗯，
1: 同时呢，中国驻美大使馆也进行了回应，他们称不了解科尔比的相关情况，但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0: 好，我们来看，有朋友在互动区是这样说的，美副防长访华，我很好奇中美两军有什么事要一起谈呢？是准备一起打外星人吗？好，非常有意思，你这个提的点很好。其实包括海格塞斯这一次随着特朗普去访华，很多人就有问题，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对不对啊？为什么？同时还有你看到啊，在中美元首最高会晤之后，中国的国防部也发出了中美稳定的一个声明和信号。
1: 对，
0: 这就很有意思了。我认为如果你说到海格塞斯出现在中国，未来的话更多讨论到的其实就是中美在军事方面如何去避险，防止外界的这个误判。外界不是一直都在说中美之间必有一个热战吗？但是中美之间会为什么事情打起来？为了贸易打起来？不会的啊。为了什么事情打起来？唯一的红线不就是台湾问题吗？所以海格塞斯去以及这位副防长去都是围绕着跟台湾有关的议题，这件事儿这个圈子咱们已经可以画顶了啊。科尔比如果前往中国的话，他要干的是什么？他不是主头戏，主要是磋商海格塞斯再一度访华的事宜。那中美之间在国防里面有什么需要去凿定的？包括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咱们有这个发散的方向啊，像是美国的一些国防战略呀，包括军事方面人工智能啊未来的应用，因为毕竟中美在 AI 之中还是有很大的博弈，科技之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较劲儿的，如何咱们别说合作，如何防止误判，或者更好的去划定在军事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和结合，沟通危机处理如何保持顺畅，我认为这是未来谈判的一个方向。当然必须括号让的还有台湾的一个问题，可是中国根本都不会把这个话题给你放到桌上，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只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掺和就行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现在说到的也是对台军售，你们就不要接触，不要有这一些这个往来，官方的往来和实际的一个接触，就是你不要去管，你也没有资格过来跟我来谈。如果科尔比你过来的一系列的这个铺垫不是谈我们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专门来管中国的家务事儿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来。而且特朗普也没有明确的表态对于对台军售问题，
1: 对，
0: 是不是啊？好，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就有分析是这样子说的，包括美国现在有很多中国问题的研究员都在渲染说，中国啊将会把科尔比、海格塞斯等人日后的访华行程都当成一个施压的筹码。现在美国心里的盘算是什么？我告诉你，美国人最懂美国人，美国人最喜欢玩的就是谁谁谁拿什么当筹码，因为他们是最喜欢拿一些事情当筹码的人。
1: 对，
0: 对吧？美国说，我把这军售的问题当成了一个筹码，我到底试探一下中国还能够给我说到什么，主动权在谁，谁是一个发牌人，现在应该必须明确这一点。美国有没有这个胆儿想要往前去试探？我告诉你，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和伊朗的关系之上，在和俄罗斯的关系之上，已经充分了解到了特朗普的特质。我说特朗普，他不是一个政客型的人，他是什么？他是交易型的，你说的非常的准确啊，他是一个交易型的人。特朗普说什么玩意儿都不能耽误我赚钱，即使是在中东的问题之上，对不对？你都不要影响我去拿奖，你也不要去影响我去这个赚钱，这是特朗普的核心之中的核心，对不对啊？所以说到底，如果特朗普真的已经，为什么中国这一次声量很大，特别的给美国，我认为是在对台独的问题和台湾的问题给美国把话说的透透的。我也不给你模糊的概念，我也要告诉你，我反复提及的就是，我知道你可能会插口，你可能会变化，你可能会拿筹码，我跟你打交道打了太多年了，所以我要步步的紧逼你，
1: 哎，
0: 不给你任何反弹的余地。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别跟我装傻充愣了，我就把你的脸掰正了，天天跟你说，在你的耳边拿一个大喇叭，对吧？
1: 对
0: 吧？警告你，天天就是警告你，你别跟我这儿装，你听不明白。
1: 别装傻
0: 啊！那美国的眼中看到了这些人的访华行程，这个副防长啊，美国的防长啊，访华的行程都是成为了筹码，来迫使特朗普政府暂缓推进拆分，或者是降低落实拟定中的。 对台军售的一个计划。
1: 没错。
0: 最有意思的是赖清德，赖清德说我愿意和他通话啊、哎。特朗普说我就一说你先别上头。
1: 哎、投了个门。
0: 对吧，会不会真的通话呢？我不知道，那就要看特朗普自己的权衡了。反正中国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存在任何的误判啊，选择权还是在美国的一个手中。当然美国的这个手也是代表着中美这一艘大船，咱借用这个比喻，这一艘大船未来会走向的方向和锚到底够不够稳的问题。
1: 没错，
0: 特朗普这一边说了一句话，我会和他们通话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吹牛啊，我个人觉得就是特朗普习惯式的放大话，一切尽在掌握。其实他也没想好打不打电话，但是一时之间就哗然了。特朗普这边赶紧找补，20号的时候啊，特朗普又开始骂台湾了。你看骂的是什么呢？还是交易型的观念，说台湾是偷走了晶片和半导体的。
1: 是，
0: 来我们看看疯狂特朗普的开喷吧。
1: 没错，美国的总统特朗普20日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发奖的毕业当中的毕业典礼中说，再度点名了台湾问题，指控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强调如果当年美国政府早祭出相关关税措施，相关产业根本不会外流。
0: 嗯，这个是骂台湾同时骂拜登啊。好，综合麦维的表示，我们来看，就在这一场毕业典礼之中，特朗普是火力全开。他说啊，美国目前正在从全国各地新建大量的工厂，包括汽车工厂、芯片工厂，其他企业也正在从加拿大和其他的国家流回美国。川普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汽车产业，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芯片产业。当被问到说当年美国对于对外半导体课征高额关税，美国就不会失去芯片、半导体与汽车等核心产业，他说是的，你可以说他们偷走了我的产业，然后又以把那些芯片卖回美国还不用缴纳任何税，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说到了台湾偷芯片、偷半导体了。特朗普还宣称啊，在他卸任之前，美国将掌握将近50%的全球芯片产业，而目前美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当然这也是这个理想之间的又一次大撕了。这特朗普对于拜登的羞辱，我告诉你，能够放到两个人百年之后啊，都能写到自传之中，就是如何狂喷。要说特朗普骂的最多的人，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绝对就是拜登了啊。从这个竞选的时候，从拜登在任的时候。好，我们来看看到特朗普现在所有的球都在他的手上，当然他面对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特朗普能不能顶住在国会之中两党的压力，在对台的军售的问题之上怎样的处理才能够让中国满意？我其实觉得特朗普是答不出一个满意的答卷的。啊，首先中国的意思就是你要完全暂停和搁置的。
1: 对，
0: 特朗普现在能不能够顶得住？最有可能发生，在我看来，欢迎大家拍砖啊，在我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可能就是会缩减和砍。但是其实特朗普如果够聪明和够狠的话，特朗普就应该直接暂停，你就不去提，或者你去转移大家的一个注意力，或者是找一个借口。
1: 那两党怎么办呢？
0: 那两党你，所以我说一定要找一个合理的一个借口嘛，对不对？因为谁谁谁不听话，因为谁谁谁触怒了我，因为什么什么事情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或者我给你一个难题，把这件事情当成对，比方说对台湾谈判的一个筹码了，明白吗？他要给台湾一个合理的刁难的一个理由、
1: okay.
0: 他才有可能逃过去。即使你在中间是削减的、是减半的，是拆分了的，我个人认为特朗普也很难让中国觉得，就是这件事只要他去触碰了，就是一个麻烦事情。
1: 是，
0: 那中国下不来台，在台湾的问题之上，如果美国方面又是触碰了，哪怕是一个砍了半儿的，我个人觉得都是很难过关。
1: 对，
0: 所以现在美国一定要搞事儿，包括又扯到什么半导体、芯片的问题，美国现在就找茬呢。
1: 对，
0: 找到了茬，
1: 小偷
0: 就是这样子。啊，真的如此啊！好，我们一会儿看看这个双向标是真的蛮麻烦的，而且特朗普真的很难把握，我们谁都没有办法来掌握，所以这也是在中美会晤之后我们非常关注的美国的一个表态。
1: 没错，
0: 中国也是一样啊！你要看以前就这种特朗普大话随便一说的，中国可能不会说两个部门、几个部门同时及时的去发声。但这一次的表述，我要告诉你不一样。2026年就是中国给美国把台湾的这个问题规矩化的非常明确放到桌面上的，没有任何的弹性， 也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啊。好，那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点赞好不好，给他延期啊，让他这个人先来不了，回来之后我们看看美国往前的推进表态再说，
1: 是
0: 那就看美国急不急了啊。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我们的新闻依旧非常精彩，
1: 对，我们稍后再聊。
0: 好，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接下来我们还得说的是跟台湾有关的话题，来看到是台湾岛内的发生。郑丽文据说是拍桌怒骂了赖清德30分钟、一句一个莱尔校长哈。来看一看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20号在党内的这个会议之上啊，是痛批赖清德，据说一骂就骂了30分钟。好，我们来看看高光时刻吧。
7: 是的。郑丽文的指责赖清德近期的言论满是谎言，也充分暴露了其上台2年的心虚。报道也提及呢，郑丽文过程中数次拍桌，并且怒斥不要再骗了，莱尔校长，也就是 liar 骗子校长。是的
6: 啊。那么根据台湾方面的报道啊，郑丽文表示赖清德上台2年造成了岛内的朝野对立，也成为了台湾地区首位遭到立法机构提出弹劾案的领导人。之前我们就说了8000万人都签字了，但是我认为真正的会这弹劾成功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啊。那么郑丽文在21号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再一度是批评了台独的行径摧毁台湾的安全。他直言所谓的两国论将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更是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以及对立。好，那我们来看在岛内的一些发酵的这个表述。我特别就咱抛砖引玉哈，我个人认为台湾的问题其实并不难去解决，但是它需要绝对的战略的定力和耐心。就是说你要把故事讲清楚，把事实摆明白，把实力亮出来。大家民众，普通的民众，我就想说你最想要的什么？最想要的就是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是不是这样子？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7: 是，
6: 对，我就包括我们这些移民也是一样，不管你在任何的一片土地之上，你希望的都是平和、安定、发展、生活不错、富足，能赚到钱，
7: 提升了，
6: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民众的意思是绝对不会被忽视的。之前有句话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么就给水一些时间，水会感受到温度，到了燃点那就必然是一场颠覆。
7: 是的，
6: 就是会有变化，领袖的变化，风向的变化，每一个人很重要。我觉得对于党派我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人领袖才是最重要的，谁去领导，舆论的风向是怎样引导，他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对吧？拜登和特朗普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政府，当然他们的党派也不相同，
7: 没错，
6: 即使在相同的党派之中，他们的方式个人的作风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需要的是战略定力和耐心。当然想看爽文，吴曼的心态跟大家是一样的，对不对？
7: 对
6: 啊，但是这件事情是由中国来自己解决的假务实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说到的呢也是中美之间啊。昨天的中美之间也有一则报喜的消息，说到的是联合侦破了一宗跨国的犯罪案件。
7: 是的，在北京呢，公安部表示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共同缉毒以来，就一宗跨国的贩毒案件展开了联合侦办。他们自2024年来一直在合作。天津警方呢，今年2月根据美国提供的一条线索，抓获了一名嫌犯。美方早前亦在佐治亚州捕获一名美籍同案嫌疑犯。然后那个天津的公安部说，案件成功侦破，既是中美 禁毒联合执法运行的体现，亦是双方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的一个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以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且严正立场。
6: 嗯，没错哈。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本方面，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致在21号的记者会之上，对于中国和俄罗斯首脑在联合声明之中以新军国主义等等措辞批评日本一事表示了自己的反驳，说中俄的主张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7: 没错，日本内阁官方部长在2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就中国和俄罗斯首脑在联合声明中以新军国主义等措辞批评日本一事进行了反驳，他称中俄的立场完全站不住脚。而习近平方面呢，与普京20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旨在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的相关协议，展现了双方团结的姿态。声明中亦点名批评日本，并说日本正在加速军事化，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6: 是，我们看习近平在联合记者会之上主张中俄反对复活法西斯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中国一直在推进防卫力量强化的日本批评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我们也是在说过啊，这个军国主义抬头直视，中俄也借此展现出联合对于日本应对的姿态。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就表示说什么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等等的说法是不对的，完全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是不是，那么全民其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中俄所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之中，这个声明里确实是多次严厉地批评了日本。
7: 是的，
6: 嗯，
7: 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强调当前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的社会组织和地区国家对此高度警惕。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法庭开展的调查过程中，查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战争罪规模极其巨大，其针对平民的行径残酷程度难以想象，并且敦促日本政府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因为这曾经给全世界及各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6: 是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达尔文港啊，这个就是跟澳大利亚以及中国有关了。来看到的呢是澳大利亚，为什么我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因为这也是美国在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南北双锚啊。来看到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在周四的时候表示，堪培拉对于战略要地达尔文港的中国承租方阻挠将其归还给澳大利亚感觉到了失望。
7: 对，中国民营企业蓝桥集团在2015年获得了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权，此举也引发了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澳大利亚的批评。澳大利亚现任总统阿尔巴尼斯去年承诺致力于将这座位于北部的港口重回澳大利亚手中，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目前美国呢正在扩建与达尔文港隔海相望的军事基地，这里每年驻扎约2000名美国海军陆军战队员，并且已经升级可向美国轰炸机提供停机坪。今年4月呢，中国的蓝桥集团亿万富翁董事长叶成也向世界银行的投资争端提起了法律诉讼，指控澳大利亚向其公司施压，强迫出售该港口，并称这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并采取了歧视性的做法。
6: 嗯，是，所谓的失望其实就是意外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跟我硬刚，
7: 对，
6: 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还口，我没有想到你居然在世界之上还把我将了一军啊。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同时指出，美国的军方是致力于在达尔文港口开展更多的行动的，所以绕到头来达尔文港最终的目的原因还不就是在对美的战略之上吗？达尔文港啊，是澳大利亚距离亚洲最近的港口，包括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货物销售到了中国，是双边贸易的主要支柱。今年1月份呢，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肖谦是警告表示，如果蓝桥集团被迫撤离达尔文港，那么可能会对于中澳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产生更 广泛的影响。现在是阿尔巴尼斯的政府，但是你看在之前啊，莫里森政府的时候，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冰封的时代。
7: 嗯，
6: 那随着工党的返回，看上去贸易是在不断的开放，只能说阿尔巴尼斯一个来自于贫民窟而崛起的这个总理，他小的时候这个身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哈，啊，更懂得生存之道，但是里边主要的这个战略站位，我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确。其实包括联动着现在的新西兰啊，在整体的对外战略外交之上是一样。一会儿我们就会说了，新西兰派兵去到了欧洲去训练乌克兰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在做这个经济财政非常吃紧的前提之下，我们在外交在国防之上还是有呼声。要加大更多的投入，你为的是什么？不都是国际之中的大国，你的战队的问题吗？你的入场券的问题吗？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还要来看一看的就是古巴了。古巴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吗？到底能不能够如此轻易的被拿下呢？显然美国是想要上演委内瑞拉的同样的脚本的。就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紧张啊，特朗普现在就是威胁要拿下古巴之际，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以及打击群已经是抵达了加勒比海。
7: 是的，负责监督美国在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军事行动的南方司令部周三宣布了，除迷你兹号以外，由超级大黄蜂咆哮者以及灰狗运输机组成的航空联队，连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亨利凯泽级海上补给游轮目前都在加勒比海。南方司令部与一名美国官员说，这是特朗普政府向古巴政府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综合外媒二十日报道，南方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从台湾海峡到阿拉伯湾，尼米兹号已在全球各地向各个国家证明了自身力量，并且确保稳定捍卫民主。
6: 我觉得尼米兹号确实是证明了自身的力量，那老骥伏枥，好家伙的啊，1970年的船到现在是超长的服役之中，并且是四处的威慑。特朗普在周三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美国的司法部起诉了古巴的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谋杀罪之后，美国政府已经是密切的关注古巴。这一项指控源自于1996年两架民用小飞机在国际水域的上空被击落，造成了四人死亡的事件。这一项起诉书它发布的时间非常的巧妙，是在古巴独立纪念日的当天来公布的。身为古巴裔的美国人的国务卿卢比奥稍早之前是以西班牙语向古巴人发表了谈话，以纪念这一个时刻。除了表达支持美国对于哈瓦那实施燃料的封锁之外，还会继续的将停电归咎于现任的政府的权力。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上一周在岛上和古巴的官员进行会面，强调谈判的时间窗口不是永远有效的，不是永远打开。这意思就是你赶紧谈，你抓住这个时机啊，不然的话过期不候了。不过呢，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特朗普政府打算是用尼米兹号航母以及航空联队的战机去秀一秀强硬的态势，拿不下中东还拿不下你古巴吗？啊，而不是像福特号航母今年一月份突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时那样作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平台了。
7: 是的，美国对劳尔采取的法律行动正值美古关系高度紧张之际。马杜罗和哈瓦那的重要能量，马杜罗是哈瓦那的重要能源盟友，而川普在绑架马杜罗数周后便宣布对古巴实施有效的石油封锁，展开警告，并称他若不达成协议可能会进行军事接管。然而犹如委内瑞拉和伊朗一般，古巴仍然坚守自己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谈判，另一方面却又拒绝美国试图加强政府的改变。萨巴蒂尼说，僵持的局面恐怕会导致局势升级，而他认为要是威胁和武力同时起不了作用，那将采取某种形式的行动就无可厚非了。
6: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对于这一位古巴的前总统的起诉，特别像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个剧本的一个前瞻，包括之前是福特号这个围着这个委内瑞拉，现在呢又是尼米兹号，可能打法确实不一样，古巴能不能够坚挺得住很难讲，真的很难讲。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说下一站就是古巴。
7: 对，
6: 如果说遇到了几个 这个头铁的，比方说中东的这个伊朗啊，包括在面对俄罗斯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委内瑞拉这种非常好打的、唾手可得的，不知道是不是如此方便的就被美国放到了自己的一个胆儿中。
7: 没错，
6: 我希望古巴能够比委内瑞拉更强硬一些啊，那就是要取决于这个头部到底能不能够
7: 顶得住，
6: 能够顶得住了哈。不然的话，换一届上来，你嘴上再怎么不满，为自己争取权益，那脚底下早都是一个华贵的姿态了。
7: 是，
6: 挺难的，因为古巴现在整体的经济，从当时的停电、经济的一些封锁，现在的燃油的一个完全的紧缺，就是耗尽了呀，那你怎么能够行事，民意慢慢的就会更加的不满嘛，对吧？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好久不说了啊，乌克兰，我们来看到啊，我们来说格陵兰先，说完格陵兰咱们说乌克兰。美国呢即将启用啊70年来在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的首个领事馆。美国就说了，我说就是大头拿不下，我这小卡拉咪我想要的必须先落袋啊。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恫吓要去控制这个格陵兰岛，当地呢预计也会举行反美的抗议活动了。
7: 是的，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美国原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四，也就是5月21日在努克启用驻格陵兰领事馆，这是自1950年以来美国在当地设置的首个总领馆，标志着美国在这座北极岛屿上建立更持久的存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重提收购格陵兰岛的议题，引发了当地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报道也称，努克民众预计星期四晚些时候举行抗议。
6: 我们来看，虽然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恢复了在努克的外交存在，但是在领事馆启用之前，美国官方一直是驻扎在丹麦军方管理的设施之中。如此敏感的情势，大力的要收复自己的权力所在的表象，还是很麻烦的。
7: 没错，
6: 特朗普新任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本周呢也是早些访问了努克，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并且不是说美国和丹麦一直在秘密的谈要在格陵兰设置4个军事基地，未来的话也都是属于美国所有吗？兰德里就说啊，他计划星期四向特朗普汇报格陵兰的潜在的商业机会。格陵兰挺麻烦啊，因为这个丹麦我认为是完全 hold 不住的。hold 不住，这比古巴看上去还更容易就能够去获得，一步一步的蚕食你呗，
7: 对吧
6: 啊。那乌克兰方面呢，这一边啊，欧洲就很难干成大事儿啊。来看一下图片之中的是莫茨，现在长得越来越冤种了，
7: 这头发越来越少了，
6: 是就愁的，对吧？莫茨说这活实在是太难干了，还是默克尔回来吧啊。好，在乌克兰啊完成了漫长的正式入盟程序期间，现在呢德国提出来让乌克兰成为欧盟的准成员，让他成为了准成员，但是还有个前提，就叫做不存在投票权。我就是说了，莫茨就别思考了，你又给他开了个口，你进来又不赋予他实质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自然就会被泽连斯基就回绝的体无完肤。
7: 对，啊，
6: 对不对？你要干嘛？你是为了谁？你非得要让我入门？我不就是为了投票权来的吗？
7: 不让我投票，
6: 你不让我入门，你让我投票我都行，对不对啊？那好，根据欧洲的最新消息，莫茨在上个月首次和欧洲同行提出了这一个计划，允许乌克兰领导人出席欧盟峰会，但是没有投票权。乌克兰呢将会在欧盟执委会的高级会议之上拥有一名代表，并且在欧洲的议会之中担任无投票权的成员。
7: 那去那干嘛现在？
6: 所以泽连斯基也不开心啊啊！莫茨的方案呢就遭到了乌克兰的质疑。乌克兰是迫切的，你给我一个名正言顺有权利的，不要是一个空名，并且担心任何提出的过渡方案都会使得欧洲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之中。
7: 是的，
6: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 G7 峰会了。
7: 是的 ,G7 峰会呢，叙利亚将首度举行 G7 峰会，战后与重建供应链角色备受瞩目。叙利亚将邀请以下7国出席 G7 峰会，并且由
6: 啊，我来看一下哈，这样子，叙利亚是这样子，它不是举办，它呢是参加啊，它是首度出席 G7 的一个峰会了。这个是 G7 从1975年成立以来，叙利亚第一次有机会参与到这一个会议之中的。好，现在呢，法国的邀请函是由专业的人士交付给了本周赴巴黎参加 G7 财长

0: 幅收阻，冲击全球能源与物流，也加剧了国际市场的不稳定了。那我们来看啊，现在阿塞德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在2024年彻底垮台之后，过渡政府也是寻求和西方关系的一个正常化。你有需求有冲动，对不对？好，那西方给你这个机会，但是你必须要投桃报李。2025年联合国结束了对于叙利亚部分的制裁框架，欧盟随后就启动了叫做阶段性的一个松绑。叙利亚的位置是非常微妙的，它是处于地中海的东岸，比邻着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好，那么一旦内部稳定，就是说能够把叙利亚拿捏住，
1: 对，
0: 让它为欧盟所用的话，为机器所用的话，它可以有潜力成为欧亚贸易路线的一个陆路的
1: 节点
0: 一个跳点，说的非常的好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哥伦比亚的这个最新的动向啊，它也是驱离了玻利维亚的大使。
1: 是的，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宣布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后，哥伦比亚当局基于对等原则也驱逐了玻利维亚的大使。玻利维亚呢，连续数周爆发工农示威，当局星期三，也就是5月20日，以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对此发表干涉言论为由，驱逐了哥伦比亚的大使加西亚。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基于对等原则，玻利维亚大使皮门特尔也将离开玻利维亚。
0: 是，也会离开玻利维亚哈。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佩特罗啊，同日是告诉哥伦比亚的媒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玻利维亚驱逐大使的举措说明玻利维亚正在走向一个极端的主义。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啊。他同时警告说，玻利维亚政府如果不开展大规范的大范围的国家对话，这个国家会面临到的是民众的大屠杀。玻利维亚的外交部早前是这样说的，他说驱逐哥伦比亚大使是出于维护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要求。看看玻利维亚这个乱态啊，现在的农民、工人、矿工几乎近几周对于新任的总统帕斯推行的经济政策实施了示威活动。首都啊拉巴斯多家的银行已经是关闭了分行，道路封锁则是导致物资集中中断，包括工会、矿工、农村团体都要求经济的救济。部分的人士就希望这刚上台的帕斯能够尽快的滚蛋下台了。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
1: 是的，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四月首次跌至16.3%。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在今年四月环比下跌至16.3%，但仍高于上年同期的15.8%。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20日发布的分年龄劳动组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四月不包含住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失业率为16.3%，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此外，不包含住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4%，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2%，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官方数据也显示，四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中国16至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在2023年6月达到创纪录的21.3%后，官方以需要进一步优化劳动力调查统计为由，暂停了数个月的青年失业率报告。同年的1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方法，将在校生排除在外后，恢复了这一备受关注的基准数据。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 Meta 的首席人力官啊，他在上个月呢就告诉了员工说，裁员即将到来，将会影响到公司10%的员工，那也就是8000个人。公司还将取消原计划招聘的6000个空缺的岗位。在周一的一份后续备忘录之中，他表示，作为重组工作的一部分，公司还把另外的7000名员工调往新的 AI 的相关岗位，另外一部分管理人员也是转为了所谓的个人贡献者的岗位。一会儿咱们说新西兰本地新闻也有一个
1: AI 相关的
0: AI 以后就要成为主流面试官了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看周三上午 Meta 的裁员也是如期的启动了。
1: 是的，知情人士透露，亚洲和欧洲的员工于当地时间清晨开始收到通知，数小时后美洲地区的员工也收到了通知。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周三上午发给员工们一份备忘录中说，对被裁员的员工表示感谢，并称 AI 是我们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技术。Meta 也称，这一全球推进的庞大计划以重造

0: 其将重造其员工体系，使公司更加灵活，从而与原生 AI 创业公司进行竞争。公司呢已经挤压到了管理层，并开始追踪员工的健康敲击和鼠标点击数据，以帮助其训练 AI 模型的学习和电脑。
1: AI 大潮真的是如期而至，但是一会儿也会引发一个我们在生活之中很担忧的问题，就是青少年对于人工智能，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
0: 是的。
1: 不过我们先来说两条跟影视有关的消息。美国要拍大片了，大片来自于生活啊！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军的史诗怒火，您还记得这个行动啊？一架 F-15E 战斗机在4月3号在伊朗的境内被击落了嘛，对吧？美国呢也是成功营救出2名落入到敌境的飞行员。当时咱们也是密切关注了这一个事件的推进、进展、营救的过程。未来这一段惊险救援将会被登上大屏幕，也是由擅长这个营造军事场景、爆破亿万的大导演麦克贝来进行到指导了。
0: 是的，根据外媒报道，曾经指导《珍珠港》《变形金刚》系列、班加尔的秘密士兵亿万大导演麦克贝将与环球影业进行合作，把川普对伊朗的战争搬上大屏幕，剧情聚焦于营救 F-15E 战机以及2名飞行官员的情况。
1: 是，这 Michael Bay 还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像是刚刚这个子璇所介绍过的啊，珍珠港啊，变形金刚啊，玩的就是大场面，对不对啊？还有刚才叫做班加西的秘密士兵哈、那这一次要来拍的就是史诗怒火之中 F-15E 这2名落在了伊朗境内的这个士兵被营救的整体惊心动魄的一个过程。这里边英雄主义又来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会飞的超人啊。好，这一个行动被美国总统称之为叫做美国历史之上最勇敢的营救行动之一。那麦克贝也是在声明之中说，在我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之中，与国防部以及优秀的美国军人合作，建立了一段非凡的伙伴关系。你这可太会聊天了哈、他强调这一部电影将会颂扬美国军人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
0: 是的，预计这部电影将改编自作家科祖夫即将出版的新书。科祖夫之前写过13小时班加西秘密士兵，麦可贝也曾拍过那部电影，也就是那个根据书的
1: 一个改编，是吧？
0: 是的。
1: 好，另外的消息同样也是跟电影有关的。最近这一部《监狱来的妈妈》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姚晨也是出来道歉，汪涵也是出来道歉。我之前还在想，姚晨都出来了，怎么汪涵还不出来？他可是出品人啊！现在又都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一部电影经历了几个反转，首先这个电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它是
0: 实景实人。
1: 就是真实的犯罪者去扮演的角色，这个主角讲的就是这个电影讲的啊，是说一个女性不堪家暴，失手杀害了自己的老公，服刑的过程的心路历程，同时争取到了她前夫的家人和儿子的一个原谅。
0: 对，
1: 你看上去是一个救赎、自我救赎大女主的路线，对不对？那这个很符合现在电影潮流的一些大的方向，
0: 女性英雄主义，
1: 女性英雄主义， 对不对？好，现在再回来了啊，我们看到原来是一个服刑人，这一位主演他就是那一个杀害了，就是或者是说在这个家庭关系之中导致自己前夫死亡的那一名这个李小红。但是他当时被判决的结果也被挖出来，不是过失杀人啊，这个就让他的动机显得更有怀疑性了。
0: 没错，
1: 这到底是一个人性的沦丧，还是说你无心之失？这两个的差别很大，并且在他丧失政治权力的过程之中，他怎么可以参与到商业的拍摄呢？
0: 没错，这就是争议点。
1: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争议点啊！但是这一部影片，他还在外国获奖了。所以这一时之间在中国的上映就引发了一个大反转。那么现在在最新的舆情的压力之下，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啊，在上海市的电影局通报之中表示，在申贝的备案立项以及申报过程之中是存在着违规行为，现在是停止了该片的上映。
0: 没错，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市电影局 5月21日发布通告指出，近期收到了市民对监狱来的妈妈的一些举报，对此表示高度重视。上海电影局也称，监狱来的妈妈于2021年7月被案立项，经过初步调查发现，该片在审备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现在已停止该片上映，并且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严肃的查处。
1: 是，对于刚才的美国要拍麦考贝的这个大片啊，狄先生说这美国电影不看好，有可能电影还没拍完，这战争就在被世界兴师问罪了。不知道，但是越是后面的跌宕，这美国历史之上最伟大的营救行动，可能真的是要载入到史册之中，进入到了历史的笔记和课堂里。就是不知道100年之后，这个历史会不会有点变味了啊？关于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有这场营救的活动？好，最后的一个话题其实是一个非常社会性的话题。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为人父、为人母啊？来看到的是根据美国卫生局周三发布的健康报告，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包括无休止的浏览社交媒体，不停的发短信，玩几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了美国一项公共卫生极其有害的地方。包括少年儿童，他的屏幕时间可能会比他睡觉上学的时间还要更长。
0: 是的，根据美国 CNN 报道指出，由于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任命任何的卫生局局长，这份新的健康报告是由美国卫生部与部分的这个服务官员共同撰写的。该报告也警告称，其儿童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往往在1岁之前就开始了，并且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到了青春期，美国孩童花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可能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而且报告也指出，美国的孩童进入青少年时期后，平均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达到4小时或者更长，而近一半的青少年也承认他们都记不清自己在手机上每天花了多少时间。
1: 我都别担心青少年，我都担心我自己。我觉得我每一天手机待机的时间，电脑屏幕的时间，绝对是我有一次一看自己的手机屏幕可以亮13个小时、
0: 哦、
1: 我是觉得非常惊诧的。你这个除了睡觉的时候你不看，什么时候你都得摸一下，上个厕所也带个手机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吃饭的时候你也得看手机、
0: 哎、
1: 工作的时候也得看手机。你看像我们现在屏幕全部都是，你可能看不见我们台面上有多少的电脑啊、哎、这所有的都是要打开，它已经和我们的生活太贴近了，怎么办？科技对于我们的生活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的。
0: 对
1: 啊，有朋友刚刚就提到了说有一个建议，希望我们能够在 YouTube 放我们电台广告的时候可以有音乐。以前我们确实是有音乐的、
0: 嗯、
1: 我跟您说，我们在进入到新的直播间之后，这个吴曼真的也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们原本的 call in 到现在没有恢复然后我们原本应该可以在后台放音乐的也不行。原本咱们在 YouTube 这个时间不是还可以跟大家一块聊天吗、
0: 嗯、
1: 那这一个环节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恢复。
0: 没错，
1: 我也很无奈，我只能说做好我自己本分的一个事情啊、
0: 嗯、那大家多多谅解，
1: 对，给公司更多的就我自己的支持和理解了，只能是如此了。但是很多硬件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可以恢复在我们原来广告期间和大家的聊天。
0: 对，
1: 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把这一段的广告变成了只有一个 break， 就是希望大家听感能够更好的保持。谢谢大家的理解，非常感谢。那这是国际方面的部分，回来以后将会是新西兰，新西兰将会要派兵去欧洲培训乌克兰的士兵，同时呢在新西兰啊还有了社会公屋的一个大改革。
0: 对，
1: 今天离奇的新闻啊，和这个有趣的信息很多，回来以后邀请着您继续共同出发。
0: 对，我们稍后再聊，
1: 稍后见。好，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大家来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新西兰本地要跟您分享的主要信息内容。
0: 是的，英伟达再创纪录，单季狂砍1360亿纽币，新西兰的 QE Saver 也被其绑定。在 AI 热潮持续高涨的全球股情况下，全球股市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最新单季盈利暴增85%，不少新西兰的 QE Saver 呢也间接重仓了这家公司。 AI 行情似乎已经深度影响普通人的退休金账户。
1: 没错，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所谓的咱们说这个叫做 QE Saver， 也就是就是你给到这些 QE Saver 的管理公司，他们帮你去咱们炒炒股炒炒汇啊，进入到金融的这个市场之中。所以国际之上之前美股特别的出现到了这个大跌，所以新西兰的很多人的 QE 账户就 QE Saver 的账户就看上去不好。那现在的话英伟达这个狂飙，这肯定是这新西兰这个投资者比较喜欢的一支啊。所以 AI 的行情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养老金的资本的啊。因为养老金一会儿说到的时候也会说 QE Saver 有很多不同的投资类型，你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另外的消息咱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呢，是油价的问题。有专家开始警告，今年可能是很难恢复油价回到战前的水平了。现在呢，受到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影响，新西兰的油价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专家认为短期内很难回到战争之前的水平。未来全球能源市场依旧是长期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冲击，还是咱的预判准，对不对？咱之前就说了今年年底之前够呛，然后咱们这个政府一直说的什么4个星期就行，3个月就行，到现在为止也是今年之内很难去回落了。
0: 没错
1: 啊，所以相信民众的直觉和力量。继续来看新闻。
0: 是的，在住宅与民生方面，新西兰的公屋要涨价了，或将影响8.4万个家庭。该家庭的平均需要每周多付31纽币。新西兰政府昨日宣布提高社会住房按租金来算的比例，未来公屋租户需要支付收入的约30%作为其房租。新西兰政府称这是为了缩小与私人租房之间补贴的差距，但反对党称这是拿穷人在开涮。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国防军啊将会再一次的派军前往到欧洲。新西兰的国防军将会参与由挪威主导的行动，前往波兰协助训练乌克兰的士兵。政府也是强调将会继续通过训练与援助支持乌克兰。我们跟着图片一起来看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结婚生娃开死亡证明都会变得更贵了。
0: 是的，新西兰结婚生娃开死亡证明都会更贵了。新西兰内政部近日宣布，出生死亡婚姻相关服务将在6月起全面上涨，其中最基础的婚姻注册成本将从240纽币涨至333纽币。
1: 是，另外一个消息，刚刚呢其实我们错过了，是新西兰的监狱系统啊爆出了重大的一个腐败案件。这个事情我是非常的关注的。警方开展了代号行动之后，逮捕了包括狱警、改造辅导员在内的20人，他们涉嫌收受贿赂，将手机、毒品、香烟偷偷的带入到了监狱，这也是新西兰监狱系统爆发了重大的贪腐案件。
0: 是的，接下来呢，也是一则与 AI 相关的新闻。AI 已经全面深入 大家的生活 AI 开始面试新西兰人。根据新西兰的招聘软件公司透露，仅四个月就完成 AI 就完成了2500次的主导面试。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企业开始让 AI 筛选简历，安排第一轮的面试。未来的求职者遇见第一位的面试官可能就是 AI 人，而不是真人了。
1: 那你怎么知道你面试的就是一个真人呢？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图片之中的这一个这个食品，您有没有购买呢？现在新西兰啊，全国多家的超市正在紧急召回这一款冷冻的猪肉产品了。那新西兰的食品安全局召回了 Hellas 的甜辣味的冷冻猪里脊，原因就是混入了黑色的硬塑料的碎片。接下来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的是一则非常奇葩的新闻了哈。
0: 是的，这则新闻非常奇葩。这个是New World 的一则新闻。南岛一家 New World 超市为了纪念服务了30年的老员工，将其部分骨灰与员工徽章一同埋进了新店的一个地基。他们希望呢，这位员工可以永远留在工位上。其故事呢，也是让网友发生非常大的争议。
1: 我就四个字儿，不明觉厉。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这个工作的爱意，但是骨灰永远的埋在了地基里，对于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还是觉得略有一些不能接受啊。是，今天的新闻很多，慢慢一起来聊，还有路国会路路通。所以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赶紧说路况天气，然后咱们就开始聊新闻了。您想要先听到哪一条？是去到欧洲训练乌克兰啊，还是说想要先听监狱里面巨大的这个贪腐案啊，还是社会公屋的巨大的改革？
0: 对，
1: 可能是要多交钱了，还是这个骨灰留在了永远热爱的岗位之上的人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说一说路况天气，然后就是新闻内容了。
0: 是的。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六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 02123487530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路况和天气，快一点啊，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说新闻了。今天的路况每个周五其实是不错的，从北岸往 CT 前行，现在看到呢具体的堵车是出现在 Rosedale 的这一个交口处的地方。那么一号高速公路还有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的堵车呢也是从 Mount Wellington 这一个路段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够放大它哈，没关系，我们这样看就可以了。只有在 Mount Wellington 的这一个路段一直到 Greenland 之中是保持着车多。16号高速公路现在的路况不错， Newton 的位置一直到出 Auckland CBD 略显有那么一些黄色的标识，连接西北高速主要也是靠近在 Rosedale 的路段显示的是黄色的标识。20号今天呢是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New Windsor 的方向啊，整体来说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是一个黑色的堵车的情况，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我可能要放大一点，但是我现在怎么着都打不开，没关系。我们看天气，天气方面啊，今天在整个新西兰的北岛基本上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从 Whangarei 到 Tauranga 略有一些降雨概率，而在南岛方向呢降雨概率比较大哈，特别是在西海岸的沿线。奥克兰今天呢最高温度是1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今天是以多云为主，那包括周六周日同样都是多云的天气，和今天非常的相似。下一周主要会是以天晴为主，当然温度也会和今天非常相近，最低温度是有出现下降3度的，也很正常，逐步的步入到深冬了嘛啊，深秋了嘛啊。好，再来看到的呢是惠灵顿，惠灵顿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一直多云的天气会持续到下一个周三周四，目测看上去是有降雨的。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温度大差不差，即使到了周四下一个周四降雨袭来，温度也依旧能够保持和今天持平，那最低温度还是有在下降的，所以一早一晚您会感觉到更凉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今天是多云，最高15度，最低4摄氏度，周六的时候是晴天，随后呢又全部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同样的也是温度是比较持平平稳的一周，15度到4摄氏度供您参考。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到周日都会是晴天，如果有人在南岛旅游，现在应该是非常 常的惬意的啊。
8: 没错，
7: 最高温度呢是1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摄氏度。你会发现0度、1度已经频繁的出现，所以现在去南岛旅游也要注意黑冰的情况。
8: 没错，
7: 之前就发生了事故，对不啊？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朋友是受伤的、死亡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在下一个周二的时候，在昆士兰是会有降雨的，其他的天气还是可以的。潮水的时间，我们来看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5:31以及晚间的5:46，最低潮是0.7米，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49。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来到了5:17，希望能够给大家做出行的参考。那在这里啊，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推荐给您，这也是格力品牌的断货王了，因为它最高能够达到70度的水温，相比传统的热水系统可以节省70%以上，还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以及人工保修。它的电话是0800-289-4733，0800-289-4733。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刚刚有朋友在问我说，可以改善三高的那个保健品是什么品牌？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补充上的是 NZ Force 雅控天然益生元，那包括他们的618活动很快会来，您有没有做好到准备呢？来看到的是啊， NZ Force 雅控天然益生元，他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农家科学院，真的是一个研究的结晶，也是咱们新西兰的国民品牌，有效的改善三高，同时关注您的肠道健康。如果想要关注他们618的更多活动，请锁定我爱纽西兰，很快他们会在节目之中跟大家来宣传，也会有好礼相送哈。还有呢，优惠活动的价格是021-632-888，021-632-888。
9: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6: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
1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今儿咱们的第一个头条要来说到的就是新西兰要派国防军前往欧洲协助训练乌克兰的军队。刚刚谁在 YouTube 上说的，说新西兰也是出息了，哈哈。我告诉你，我们一直都有这行动的，是吧？这只是最新的一波。这是由我们的国防部长 Chris Pick 在昨天的时候宣布，新西兰将会参与一项名为叫做 LEGO 行动的多国军事训练计划，而地点就设置在波兰。
8: 没错，这项行动呢由挪威主导，参与的国家还包括丹麦、芬兰等欧洲国家。 Chris Pink 表示，新西兰将持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非法且无端全面入侵表示反对。他同时说呢，新西兰军方自2022年以来已经持续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而新西兰部队的专业能力表现也获得了乌克兰方面的高度评价。
7: 哎，那必须的，你过来来帮我了，自然就是同事好样的。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在新西兰对于乌克兰方面啊，这个其实有很多人是颇有微词的。新西兰经济不好，财政预算案28号的时候推出炉，对吧？然后包括27号的时候，还有这个 OCR 重新的一个官宣。
8: 对，
7: 大家说我们的心都已经悬到了这个经济的问题之上，你这新西兰还在外交啊、国防的问题之上不断的投钱，还得要援助着乌克兰，还得要派人、派力、派物的去支持这一场大乱仗，打的是没完没了，那也没办法啊。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或者是坚定的西方的这一条线之中的，咱们是叫嫡长子，是吧？对于俄乌的问题，他的站位是始终一致的。那为什么这次是在波兰呢？波兰可是反俄的急先锋啊，可是对于乌克兰支持的这个急先锋。这一次训练地点啊，之所以设置在波兰，就是因为乌克兰希望训练的行动能够更加的靠近边境了。
8: 对，乌兰呢位于乌克兰西侧边境，目前也是西方援助乌克兰最重要的后勤枢纽之一，同时被视为北约东翼的重要防线。虽然新西兰不会直接参与俄乌战争，但过去几年新西兰已经多次派遣军人前往英国、欧洲等地，负责基础的军事训练、战场技能教学以及后勤的支持。
7: 是，
8: 目前呢新西兰政府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持续以训练和援助外交支持为主。
7: 我其实挺想知道新西兰人能够训练乌克兰什么，我后来想明白了，因为我们一直买的武器其实都是从美国买的，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哈？就是从原来的苏联支持的一些武器逐步的转为你要用西方的一些武器，
8: 对，
7: 包括语言的问题呀，包括设置的问题啊、操作的问题啊，咱新西兰也是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8: 那其实起个翻译作用呗，现在说英语，
7: 那也不是，那你还是会有实操的，你这大炮你找个翻译，咱你英语好，你过去你扭
8: 说明书，
7: 那还是来不及的哈。对，主要是过去的话，在以过去我们的训练之中的实操的一些经验，你要告诉他这一套系统是如何使用的。
8: 是的，
7: 对吧？不然的话，西方支持了这么多的武器，乌克兰说我这对语言也不通，
8: 运用不明白，
7: 打开豆包还得翻译，是吧？难受哈。
8: 哎，
7: 真是新西兰这不是第一次派兵去这个咱们说叫做培训乌克兰的一些军人了。你要是从一个上帝的视角去说的话，昨儿才说到路透社透露的，说是中国帮助去训练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然后又返回到了战场之上，这就是弥天大罪砸在了中国上。你也别管有没有实质证据，
8: 对，
7: 反正就是天大的问题。但是西方的这种培训是有条理的、有逻辑的，一波接着一波的。这个世界之上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只有我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而已。
8: 是的，
7: 对吧？啊，好，另外的一个消息啊，也是昨天我个人认为挺震惊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监狱系统爆出的一个惊天的大雷。昨天一口气儿逮了20个人。啊，新西兰的监狱体系里面到底是出现了多少的贪腐问题？到底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深入？政府是如何发现的？未来又打算如何来做呢？
8: 没错，新西兰警方呢，经过一年的秘密调查后，于本周一逮捕了20人。这20人呢，包括了多名狱警、改造辅导员以及与囚犯相关的联合社会人士。新西兰警方表示，这起代号的行动为 Jasper， 最早于2025年7月开展，最初针对的是奥克兰 伊顿监狱内部的可疑活动。警方当时怀疑一些在羁押的人员身处监狱，但仍然远控毒品进口与毒品交易。更严重的是，部分监狱工作人员也被卷入其中。警方称，一些往伊顿的监狱人员涉嫌接收现金贿赂，偷偷把手机、毒品、香烟等违禁物品带入监狱。警方认为呢，这些手机随后被一些囚犯用来继续操控外部毒品的网络。
7: 哎，这不是一个可能。你看这篇新闻里面，他就没有指出已经发生的案件。之前在监狱里面逮了一个大毒枭，
8: 嗯，
7: 有人说什么什么在哪儿？在监狱里面，没错，逮了一个大毒枭。他就是在监狱里面服刑，当时本身已经是有十多年了。
8: 嗯，
7: 然后呢，就是通过手机在监狱里面操纵着外面自己的小弟和分支，
8: 嗯，
7: 弥天大案啊！后来被这个发现了，一步一步在加强他的一个刑期，
8: 嗯，
7: 太可怕了，
8: 特别像那电影《越狱》。
7: 你首先你在监狱里面，他怎么还能够如此的跟外界互通有无呢？对吧？咱暂且不说在监狱里面打出来的电话是不是每一个都应该被监听，
8: 对，
7: 而且他为什么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
8: 嗯，
7: 为什么能够在真的这叫在监狱里面躺着把钱赚了，对不对？外面的人帮他在里面远程的去进行的指挥，
8: 打一电话就开始了，
7: 是，所以咱没有人家这精神。你要让我远程指挥点大事，
8: 线上工作嘛，
7: 线上，
8: 就是，
7: 咱们有时候还在抱怨线上工作会议不行。
8: 哎，
7: 你看看人家
8: 效率，
7: 人家在监狱里面一通电话，电话从哪来的？这狱警必然有腐败，
8: 是
7: 必然有渗透，不然
8: 的
7: 话他根本就都拿不到。我们回来以后可以把这个故事给大家复盘一下哈。好，那我们先说，现在不是发现了这些问题吗？政府就开始要往里面不断的深挖了，但是挖得够彻底吗？
8: 嗯，
7: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存疑啊。那我们来看到，警方认为在莽伊顿这个监狱，很多人员就收受了现金的贿赂，把手机、毒品、香烟带进了监狱。那监狱里面生活太好了，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呀？
8: 对，
7: 就狱警第一条防线就不成了。
8: 没错，
7: 多名由私人公司雇佣的重返社会的辅导员也参与到了类似的行为之中，包括获取了金钱利益和走私毒品以及香烟。我们看，就在这一周里边，奥克兰、怀卡托、丰盛湾一共是有25项的搜查令，其中还包括进入到莽伊顿的监狱内部来进行的搜查。昨天逮了20个人。但是警方已经是提供了108项的刑事指控。
8: 没错，
7: 嗯，
8: 其中被捕者呢包括9名往伊顿监狱的狱警，一名 Spring Hill 监狱狱警，5名奥克兰南部狱警辅导员，以及5名的社会人士。那根据新西兰广播电台看到的起诉文件，多项罪名呢是涉及向公务人员进行贿赂，以及公务人员收受行贿，将违禁品带入监狱。部分案件呢甚至涉及到多达10人的共同作案。另外还有人被控涉嫌合谋贩卖大麻，向监狱人员提供冰毒等，甚至有人涉嫌串供删除手机证据，妨碍司法行事。警方表示呢，这类腐败行为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相关提起的诉讼需要总检察长进行批准。
7: 是，我们之前就讲过，新西兰为什么成为了贩毒的天堂，
8: 嗯，
7: 我们在污水检测之中会发现毒品的含量其实非常的超标的，
8: 对
7: 啊，那就证明吸食的或者是说在新西兰这个黑市之中，灰色地带之中，
8: 嗯，
7: 就这种行径其实是非常多
8: 的，对
7: 啊，包括海关也不断的去破获各种案件。我每次其实都有个挺脏的想法，我就觉得一定是有接应的人的，
8: 嗯，
7: 你知道吗？一定这里面是有内鬼的。咱看《无间道》可能看多了，这里面一定是有的。之所以被盯上，里面一定是有一部分人被腐蚀了。
8: 之前不是说查到机场有那个搬货的人涉及到？
7: 有，对不对？嗯，随后咱们这个疑问抛出之后，不断的也有一些海关的人员呀，搬货的人呐，它里边一定有接应，没接应你就愣记呀，我就胆子这么大。对不对？
8: 背一个包就进来了，
7: 我背一个包就进来了，或者我直接进个集装箱，在那个夹层里面我就敢都放着毒品。
8: 嗯，
7: 我觉得不敢吧，
8: 风险太大，
7: 他一定是要打通通路在先的。
8: 是的，
7: 监狱里面的乱象一定是有人被腐蚀了，所以这一次只不过是疑点及面，我们打开了一个搜捕，能不能够挖得够深，能不能动摇到了一个根基呢？我不知道啊，我们只能说我们拭目以待这个事件的发酵。但是从 Max Gimmin 那件事情时候，
8: 嗯，
7: 我不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力度挖的是真的 那么狠，
8: 是
7: 只是把这个小毒瘤小毒痣给它挖了，周围的那些坏死组织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探查的非常深的。
8: 对，
7: 就从那个警方的二把手 Max Gaming 的问题，包括他到最后的服刑，他的判罚是什么呀？无非也就是啊，手机里面工作手机里面存放了观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8: 对，
7: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那官官相护的问题有人被追究吗？
8: 嗯，
7: 也没有，对吧？这个就是旁边的腐肉，腐肉有没有被挖下去？这个 boy club 它的文化有没有被打破？
8: 是的。
7: 现在在监狱之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绝对不止这20人，一定会更多。包括联合国也是有发出过声音，包括国际方面的组织也是有曾经提点过，新西兰到底会不会有新西兰式的
8: 腐
7: 败？
8: 嗯，
7: 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好吧？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说。欢迎大家通过 YouTube 上面留言，欢迎通过加入到 BNE936 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讨论之中。我也期待着我们的 call in 可以尽快的恢复哈、啊。不过没关系，好在方法总是会比困难多。
8: 是。嗯，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2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4: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2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6: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实用的信息，关于 Solace 哈。如果呢您的车是需要有钣金喷漆或者是保险的服务，欢迎可以联系在 Newlin 的啊 Solace 车行，他们呢就是一个修车行，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所有的保险公司全部认可啊，全都认可。09826-1616 09826-1616，这也就是会给您100块钱的现金返还的，所以它的服务非常的不错，欢迎大家，有质量 同时又有性价比可以去选择。现在油价这么高，能有一点点的补贴就是一点点的补贴，
8: 是的，
7: 对不对啊？再说一下电话啊，09826-1616 09826-1616。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监狱里边重大的贪腐案，现在似乎又是揭开了伤疤的一小角，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您，在新西兰啊，此类的案件其实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来看一看在新西兰啊这个监狱体系里边曾经爆出的那一些丑闻信息。首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 Jasper 行动啊，在蒙伊等新西兰奥克兰的南区监狱 Spring Hill 等等，有20个人被逮捕，有狱警，有辅导员，有108项的一个指控，又是走私手机、大麻、冰毒、烟草，还把这些东西放到了监狱之中，远程遥控这些囚犯，对吧？在外面卖的是风生水起，
8: 没错，
7: 这个是新西兰近年来最大的监狱的腐败案，帮派可以说是充分渗透到了我们的监管系统之中的。
8: 对，
7: 第二个我们来看，说到的 Spring Hill 的监狱的一个狱警案，这件事呢要倒到的是2024年的时候了。
8: 没错，在2024年呢，怀卡托地区 Spring Hill 监狱也曝光了一起监狱那个贩毒案件。狱警呢是受 Black Power 帮派成员的收买，收钱3200刀，多次夹带冰毒、大麻、合成毒品入狱。被捕时呢，他车上也搜出了1.75克的冰毒以及21.1克的大麻等。当时呢，罪名是成立的，然后也宣判了。
7: 是，然后同时包括呢，在惠灵顿地区啊，有一个监狱，也是警方当时派出了一个3年的卧底，问话据说超过了200多个人，最后呢是有6个人被指控。当时的狱警就是收受了现金的贿赂，每一笔甚至有的150块钱就能够帮这个服刑人员做事儿啊，
8: 是的，
7: 走私什么烟草啊、毒品啊，甚至还有狱警是接受了性贿赂，就是安排囚犯就安排说，我外面有人啊，我给你安排人，对不对？为你提供性服务，来换取你把违禁品给我带到监狱之中。
8: 是，
7: 这是在这个惠灵顿也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呢，就是在疫情之间，其实啊，还有在就包括在疫情期间，这个爆发的问题更加的严重，有人因为这个包括这些狱警，他们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多人什么居家监禁呐、然后什么这个或者是真正的判入狱的一些监禁啊等等。你再往前去看，11年前蒙伊等也爆发过有暴力和监守失误的一次的这个事故。
8: 没错，
7: 嗯，
8: 在蒙伊等监狱呢，当时是狱警放任包庇打掩护，不是直接走私，而是属于失职行的一个掩护。其真相呢是帮派成员在狱中搞固定的格斗俱乐部，每周都组织打斗，并且呢拒绝被打者投诉，然后狱警方面呢也是视而不见。当时呢也有人使用手机违规拍摄这些暴力视频上传到 YouTube， 然后也是引发了一众的哗然。后果呢是这个狱警被剥夺管理权，然后罚款800万纽币，政府收回管理。哎，这个是 Sicario 是什么？
7: 他是一个当时他来管理，他是一个就是人家政府他不可能说自己来管理，就其实也是一个私有化的这个概念了哈。Security 它就是一个当时在管理整个蒙伊等监狱的，咱们说一家公司也好，或者是说一个机构也好，但是在他的管理之下出现了这些乱象。你能够想象吗？每周监狱里面有格斗俱乐部，打完了之后还有人专门用违禁带进来的手机拍摄完还能上传到
8: YouTube，
7: 还能接受打赏呢啊，这流量还不错呢。所以政府当时盛怒之下就直接给到了这个管理机构罚款，并且收回了管理权。但是收回了之后，你看11年后2026年这一次是不是蒙伊顿还是赫然在列的？
8: 是啊，
7: 你换了管理机构，换了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啊。好，那我们来看最常有的方式，就是狱警去把一些违禁物带进去，什么毒品呐、手机呀、那囚犯那香烟我觉得都不算大事儿了，是吧？然后囚犯在监狱里面就指挥着贩毒、洗钱、恐吓证人，里边有很多的性贿赂、金钱的贿赂，最低的底线100多块钱就能让狱警帮你跑腿儿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8: 没错，
7: 那现在在大的管理的趋势之下，可能 因为首先现在在监狱里面狱警他的生活也很难，
0: 嗯，
7: 狱警现在和我们都说监管人员他的压力很大，
0: 是
7: 因为在监狱里面黑帮比例越来越大了，
0: 对
7: 对不、
0: 嗯、
7: 那些非黑帮的人又要求我要单独的关单独的这个把我来管理，为什么？因为之前就有人在监狱里面被打死呀，
0: 对啊，
7: 是有这个案件出现的，还是一名亚裔，
0: 对
7: 对不对？
0: 对
7: 啊，就是一名亚裔，
0: 是是是、
7: 啊、所以到后来这个监管的问题就变得越来，你只要有了在能力之上的一个抗衡，就是这个黑帮进去了以后，他不是真的就是被处罚像孙子一样的存在，
0: 嗯，
7: 那狱警所承担的就很有可能在被胁迫之下，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本身就是意志力不坚定之下做出如此错误的选择。
0: 没错。
7: 嗯，对。那么新西兰里面这个监狱里面没少出毒枭。
0: 没错、
7: 啊、是
0: 在新西兰的这个顶级毒枭那儿有一个叫做 Sinaria 的这个人、
7: 嗯、
0: 他是全国的一个黑帮头目，坐牢期间呢仍然掌控全国的冰毒网络，
7: 是
0: 其身份呢是摩托党最高指挥官，地点呢是在惠灵顿上哈特地区的一个重刑犯监狱，当时呢他是在监狱当中使用手机遥控规划了199公斤冰毒从迪拜走私入境新西兰，他们是把这个毒品藏在农业机器里面，然后进行了一个闯关，价值呢 是有数千万纽币、
7: 嗯、
0: 在外面呢是有社会上的这个马仔替他执行任务，他呢是在牢里指挥，然后分钱制定路线等等、
7: 嗯、
0: 其中呢监狱的狱警以及监狱的内部人员呢向他提供手机，然后并且打了掩护。
7: 其实我跟你说，我们能举出的例子差不多四五个吧，都是这种被爆出来的巨大的头部的毒枭、
0: 嗯、
7: 在监狱里边指挥着外面的马仔继续做事儿，无非都是有涉嫌到的，就是说对于这个狱警的腐蚀，让他们也成为了自己走私或者是说这个黑暗帝国之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了。
0: 是的，
7: 那这些是被抓到的、
0: 嗯、
7: 还有没有现在是存在的呢？
0: 没错、
7: 啊、所以需要整治的从头到尾的大打扫的有很多啊、
0: 嗯、
7: 还有前一段时间的也是有这个都是包括也是拿着手机这个远程的指挥、
0: 嗯、
7: 方式都是非常的一致的。那我们在招狱警的时候它的标准呢，对吧？昨天我们就讨论了女高管的问题、
0: 嗯、
7: 因为爆出她曾经吸毒、
0: 那个、是。
7: 那么对于一些公务人员公职人员我们的要求标准呢，也有很多人对于警方有时候是颇有微词的、
0: 嗯、
7: 说我们降低了标准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更多招募的一些机会，但是关键职位之上的人其实对于他的品行品德和意志力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0: 嗯，
7: 我告诉你，如果你只给他5万5的年薪或者6万的年薪，你不要去要求他有多高的一个筛选标准。
0: 没错，
7: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去做，你有没有筛选的资格和一个可能性，
0: 没错，
7: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0: 对，
7: 对吧？当然，从另一个积极的角度上来看，证明政府在打击，就是说不同领域，特别是监狱这个体系之中会存在的腐败、贪腐的问题，
0: 嗯，
7: 是不遗余力，到现在为止依旧是没有放弃的，这也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0: 对，算是。坏中带点好吧。
7: 对，如果说解决方案的话，那其实肯定是要从这些管理人员，从监狱的人员的这个狱警的选拔，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有更高的标准，不再是一个漂亮的履历和一个干净的无犯罪史的一个背书。
0: 嗯，
7: 是不是在考你未来入籍，你不是都要考验
0: 人品测试，
7: 人品测试意识形态了吗、
0: 嗯、
7: 对不对？我觉得可能也会要有更多对于意志力呀，包括在培训之中要有这个经得起可要成为又就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干部的一些环节的设置了。
0: 对，也得整个人品测试，
7: 是不是？
0: 嗯，
7: 或者是监狱里边你的监管体系也应该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了。
0: 是的，
7: 因为你发现堵不住嘛，还是一直都有十几年过去。
0: 但实在不行，整点 AI 机器人给他们控制控制，
7: 在里面看看。
0: 哎，在里面
7: 到最后 AI 再被腐蚀了，和黑帮加成了，更吓人。好，那我们也欢迎听到大家的一些说法。回来之后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公屋的最新管理。
0: 是的。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够吧，
2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如何有技巧地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
6: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哈。刚刚有朋友就问了，监狱里面应该是没有网络的。对，根据官方的规定，在监狱里面是没有，绝对应该没有网络的。而且呢，有也是在他们的活动室，据我们的了解哈，在活动室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内网，你可以上，你可以去看一看信息等等啊，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所有在监狱里面，他就不能有手机，对不对呀？他就不能够是有这种跟外界沟通的，就是直达的这种方式，
6: 没错，
5: 所以这不才会有贪腐的问题的一个出现了吗？
6: 对
5: 啊，你说那个信号屏蔽等等，我个人是认为只要有心为之，找一个出了这个区域的，只要狱警真的被腐蚀了，他自己发不出去，他也可以转一个地儿让狱警帮着发，
6: 对，
5: 也可以扔墙出去，对不对？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操纵，而且什么加密的 Telegram 啊等等这种联系的方式都是可以去实现的。啊，具体的信息怎么操作，咱们只能说咱们靠想象，靠这个新闻报道出来的一些内容，咱们可以猜一猜。
6: 对，
5: 那但具体怎么操作的话，我告诉你，只要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操作哈。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讨论是怎么样的哈。然后刚才看到的是一群里面有朋友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没有反腐的决心。

0: 他说新西兰派人，这是 YouTube 上的，说有人派人到乌克兰军事培训，新西兰军事牛吗？不是北约成员国，干嘛踩着泥坑，自己国家经济都烂得不行，先管好自己，为什么不能婉言拒绝、我就四个字儿，叫政治正确啊，必须要去做的。新西兰这一个昂萨的体系站的是稳稳的，所以对于乌克兰的捐援助啊，从具体的设备然后再到人力，我个人觉得短期之内不会，不可能是有拒绝的可能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国家支出的优先级的考虑，老百姓的考虑点可能和国家的考虑点它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来说到了一个政府的考虑，就是跟公屋的改革有关。我们快一点把这个说完，说完了以后正好就说说财经的信息啊。那新西兰的政府就宣布啊，昨天的时候我看到 Chris Bishop 是重磅的宣布对于新西兰的公屋体系的一些改革了。具体细节我们让子璇给我们说一说。
1: 是的，新西兰政府昨日宣布未来将提高公屋的这个租金标准，约有8.4万个家庭会受到此次调整的影响，平均的每周需要多付约31纽币。这项改革呢，也是新西兰政府在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释放的重要政策之一。由住房部长 Chris Punk 表示，发布和这个发展部部长Louis Upstone 共同宣布，目前新西兰社会住房租户只需支付收入的25%作为房租，但这项政策落实之后，这一比例将提高到30%。
0: 不过我觉得这一条新闻不是非常的全面。我昨天大概看到的新闻是这样子说的，说到的呢是一部分的人将会多出钱，一部分的人将会得到更多的一些福祉。
1: 对，
0: 就是说政府在衡量公屋入住人的标准的时候，它是有了差异性的一个判定。我觉得这样说我们会更加的公平一点点啊，政府一定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的。那么加租也不会是在一次性完成，是在未来12个月内，随着租户的年度审查或者收入的变化来逐步的实施。那官方就预测了这一次的改变，预计会在未来几年省出3.875亿纽币的财政支出。那这一笔钱也会转向于私人租房市场的一些租住的补贴。但是其实背着包着一边沉啊，如果有更多的人是在公屋外等待的话，
1: 对，
0: 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以前我们说紧急过渡住房，给某条要花的钱其实非常的多，现在这一个是大砍特砍，但是公屋能不能提供现在的市场的一些需求呢？未来的话找一些这个现有的咱们说这些设施或者一些私人的租房的市场的一些补贴是不是够用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对吧？要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贫困的区域，而投入到的是工作和积极的创造利润的环节之中。
1: 对，进入就业市场吗？
0: 是，进入到就业市场之中啊。那现在呢，已经有30%的公屋的居民是已经在公屋里面居住超过了10年，未来平均还会继续住16.7年。
1: 是的。这个社会发展部长呢认为现行制度缺乏独立的激励性，除了增加租金之外，政府呢还计划加强租户的核查，未来可能引入固定的租金制度，并且频繁评估这个租户的资格。同时呢，新西兰政府还准备重新建设社会住房的申请标准，未来租不起房可能不再是优先条件，其重点呢将放在精神健康、毒品问题以及长时期的困难问题上等进行来衡量。
0: 但是我们这个财长的一句话啊，说住进公屋里的人就像中了彩票、中了乐透一样，这引发了挺大的一个争议。而工党也是批评说，政府啊，你没别的本事，就知道天天
1: 拿
0: 穷人
1: 开
0: 刀。
1: 对，
0: 大家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呢？今天还有很多的细节，也会在一会儿的国会陆路通知中，我可能会跟陆南回来讨论到的哈。那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的补充相关的细节。
1: 是的，
0: 好不好？那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之前，先跟大家来汇报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最新数字。先来看到的呢是在股汇市的表现。那先来看到国际油价啊，国际油价现在是下跌0.15%，但是依旧是非常高的位置，98.04美元每桶。还有呢，国际的金价价格现在是上升0.19%，价格来到了4543.70美元每盎司。美股的表现，三大股指都是稳中有升。 道指上涨0.55%，标准普尔上涨0.1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09%。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AX 指数收报下跌0.53%，富时指数上涨0.11%，CAC 指数下跌0.38%。还有呢，在上证收报时是下跌。

0: 跌蛮猛的啊，下跌了 2.04%。 汇率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纽币对澳币，现在的汇率是1:0.82，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是1:4.00，这两天这数字不太理想。最后来看到的呢是美金对人民币1:6.80。那以上的财经信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谨慎的参考，投资这件事儿还是需要自己来拿大主意的哈。而且今天还有一条消息要说到的，也是英伟达，这不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吗？在新西兰的 KiwiSaver 也是迎来了不错的表现，恭喜大家。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的建房的赞助商啊，那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大宝业务，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找到靠谱的合作方来确保您的投资项目的这个稳赚啊。0995313130995313 0995313 很快新的 OCR 要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留给买家一个最黄金的时期了，希望大家能够谨慎投资，大胆的出发。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广告之后将会是正点消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13 09953131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的热点新闻跟大家汇总一下。首先先来看到的呢是英伟达单季狂赚1360亿纽币，新西兰 KiwiSaver 退休金沾光， AI 热潮。
10: 是的，新西兰公屋租金上调，8.4万住户每周约多付31纽币，引发反对党反对。
0: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监狱里边爆发出了重大的贪腐案，20人涉案也是被逮捕，其中也是确认包含了多名的狱警人员。
10: 是的，在外交方面，新西兰国防军赴波兰参与训练乌克兰军队，其中新西兰加入欧洲多国联合组织训练行动，以训练培训和外援的方式支持乌克兰。
0: 是的，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内政部的一个改革，6月18号开始，新西兰人生大事办证涨价，不管是婚礼的费用、出生登记等等，近乎全部是翻倍了啊。那么婚礼的注册费从90纽币涨到了175纽币，结婚越来越贵喽。
10: 是的，新西兰的经济学家预测，新西兰油价很难回到战争前水平，其地缘冲突长期影响供应链。新西兰呢将很难恢复至2至3纽币的这个油价了。
0: 是的啊，可能我们很难回去了。再来看到的呢是新西兰的联排的大趋势，第一季度新西兰18%的联排别墅都是亏本出售的，高峰购房的业主他的总资产出现到了缩水，现在联排亏损已经成为了主流关注的方向，将近20%的业主基本都面对的是无可避免的亏损问题。
10: 对，在就业市场方面呢 ，AI 席卷新西兰，单月超过2500场招聘由 AI 主导，本地企业大量使用 AI 筛选简历与首轮面试，平台强调人类始终最终拿掉最终决策，算法与偏见的公平引发大家关注。
0: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超市里面您有没有购买过这一款产品呢 ？Helles 的甜辣味的猪里脊，现在因为混有黑色硬塑料碎片，被全国范围召回，消费者可以退货退款，其他批次的产品不受影响。
10: 在超市方面呢，新西兰 New World 超市为了致敬30年的老员工，将其骨灰埋入新店的地基，他们以这种特殊方式纪念长期为门店奉献的一名老员工，另有员工将获得同等的待遇与纪念。
0: 是的，非常有趣的一些新闻啊！今天要讨论的槽点很多，感谢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会通过 FM 的调频99.4的频率来为您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1: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1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7: 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陆联手 BNE《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国会陆路通栏目，每周五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了啊！向大家来问好的是每个周五大家都很期待到的国会路路通，欢迎 Nancy。
10: 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荣幸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国会路路通的直播间。曼姐早上好。
0: 是非常好啊，大家都很期待周五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意见的沟通以及讨论。今天第一个话题也是刚刚我们在新闻，
10: 我能不能插播一个小广告？
0: Okay, 没问题。
10: 我想为我们国会路路通和我爱纽西兰插播一个小广告，因为有不少朋友在微信视频号公众号的私信平台或评论区都问我说，早上的国会路路通听不到了，
0: 是
10: 怎么办？
0: 嗯，
10: 来曼姐。
0: 好，没问题哈。那在这边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 AM 的方面是国家希望能够升级这件事，其实我还挺想拜托 Nancy 帮我们加速一下 DAB 转换的过程，因为国家的速度我们很难去控制。那么 FM99.4 就是大家收听的一个主要的广播频率，不管您的调频收音机、车载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需要大家动一动您的小手，把调频改一下 ，AM 要调到 FM， 然后936要调到994。如果找不到的话，欢迎随时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也愿意为大家服务。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两条网络的线路，第一个就是在 YouTube 之上，每一次的《世上无难事》和我们所有的访问内容和《我爱纽西兰》的节目都会在《我爱纽西兰》的这个频道之中啊。我们也有更多的朋友订阅了我们，上面也可以实时的互动，还能看到我们直播间之中的场景。第二一条线就是我们的在线收听，那么就是 NZ936 我们的网站，一边看新闻一边可以收听，并且是可以浮窗的，这个是对于您手机的使用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流量真的没有那么您想象的那种消耗的很厉害。如果您说我还是觉得不方便，那怎么办？那就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对都会把节目的现场放到我们的视频号之后，方便大家的一个观看。那句话，找不到的话就找我们。非常的感谢 Nancy 帮我们积极的回应，这也代表着有很多人关注着这一档节目的播出。
10: 是是的，大家是很喜欢很喜欢听我爱纽西兰，所以我也希望还是要我们要努力的通过这个平台要跟大家保持这样的联系。有不少的民众给我留言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少了点什么，每周五早上，所以记住 FM99.4， 欢迎大家可以去锁定。
0: 是的，谢谢大家了。好，那我们来说啊，其实前两天我还关注到了你的个人的这个公众号上有总结了国家党就是推出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内容，我其实是有仔细的去阅读的。当然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之中和我们的讨论里面，我们也是多次的去涉及到，非常感谢 Nancy 做了很多的整理的工作，让民众更好的直观的去感受到政策的变化。有时候政策就是这样哈，它可能是双面性的，需要我们把它放开，或者是更多的听到不同的解释的一个方向。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昨天的时候我看到 Chris Bishop 然后还有这个 Louis Upton 我们的这个住房的相关的调整，是启动的社会住房的一些改革，包括 KO 的一些运作的模式等等。我想请 Nancy 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在政府的初衷之中这一套改革它的初衷形式变化到底都有哪些。
10: 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是社会住房，其实我们就是中文里面俗称的公屋
0: 公房。
10: 对，大家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一，公屋排队想要进入公屋系统的人还有很多， 那排队里面的人有一些是有更急迫的需求，比如说家里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0: 嗯、
10: 或者是家里内部纠纷导致一个家庭 一分好几块，
0: 对，
10: 也有比如说是因为犯罪事情而导致的，有一些反而甚至是要接受庇护，
0: 嗯，
10: 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所以有一些比较紧急，有一些呢是可能长期的找不到稳定的、
0: 嗯、
10: 比如说是租房市场上面找到稳定的租房等等的原因，才排队的人一直都有。那我们再看看已经在公屋系统里面，在居住在公屋里面的、
0: 嗯、哼，
10: 有一部分人是符合条件也有这样的需求，但他长期住在里面，有一些人是貌似其实自身家庭情况已经说的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已经超出了公屋的那个最低、哎、公屋申请的要求了，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无论是收入条件也好家庭情况也好其实不再需要居住在公屋，
0: 是
10: 他们可以去回到正常的一个正常社交的公开的自由市场里面去租房，短期长期中期都可以租房。但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了，那为什么这些
0: 赖着不走呢？
10: 嗯，我也不希望说赖着不走，因为有一些可能是有特别原因，但有一些的确我也收过民众给我的私信说，我隔壁的那一区里面的公屋里面有很多人明显就怎么怎么样，他们还能开豪车还能怎么样，然后用的是新的手机，为什么他们还住在公屋、
0: 嗯、
10: 所以其实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也的确研究过。目前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点，就是目前住在公屋里面的这一些有一些民众们，他们没有任何如果离开了公共系统反而失去了优势，因为他们反而在公共里面呢所得到的政府的补助和福利和支持要比他们离开市场要好得多，离开公屋要好得多、
0: 嗯、
10: 所以有些人情愿我哪怕打工赚钱了我能承担得起外面的正常的租房，我也偷偷不说，我也不汇报，我也不搬走。
0: 是，这就像福利比较好，其实我知道国家党其实对于福利的话是希望能够更收紧，就起码不要让我们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去滥用，这个我是充分能够感受到的。
10: 是的，
0: 但是在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新西兰的市场之中，有时候我们养了太多的闲人，包括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建议，如果你的年薪只有5万多，那你在家里面吃吃福利，你再有几个孩子似乎可能轻易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新西兰改变整个福利的一个体系，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呢？而且很难持续的事情呢？
10: 是，应该总的来说是比较困难，因为我们都是人、嗯、我们一旦手里有了一些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或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一些福利和支持、嗯、那如果我算一下账，我坐在家里其实拿到的帮助会比我在外面打工所赚回来的钱相比来说反而我在家会更划算，那我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去打工，反而还要去劳动，
0: 对
10: 对吧，我还得出门还得等等的。所以我们身边其实不乏这样的案例、
0: 嗯、
10: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起来说我听说过怎么怎么样，那政府能不能管一管、
0: 嗯、
10: 所以政府现在就来管了。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些需要住在公屋里面或者说社会住房里面的人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0: 嗯、
10: 这些家庭第一时间能帮助的政府肯定还是要帮助的，这个是不用质疑。但是有一部分人的确无论是在自身的家庭情况更好了或者说是的确出现了滥用，因为不查不管的情况下，
0: 我很想打断一下、
10: 嗯、
0: 我认为公务系统之中一定也会有定期的 review 去看一下你的状况，当然是不是自己就像福利一样一定都会有一句话，如果你找到了工作，如果你的状况出现了变化，你应该自己报告，有没有直接从上而下的一个，
10: 只能说我们现在要求 review，要求这个审查更加的频繁更加的紧密更加的严格。
0: 嗯，
10: 我不得不说是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是还蛮松的，希望民众自动汇报就像上税一样。
0: 嗯，
10: 大家去税务局报税的时候也是要求你自动
0: 自主方式
10: 而且要诚实去上税、
0: 嗯、
10: 但是最后自己打个勾，诚实吗，完整吗，准确吗、
0: 嗯、
10: 信息自己打个勾、
0: 嗯、
10: 实际情况是否是，那就看 RRG 比如说税务局会不会抽查，或者说有没有其他人去告密。
0: 那你刚才说的更怎样我们具体的落实是什么呢？
10: 具体的信息会出来
0: 哦，还没有
10: 会出来
0: OK 好，未来会更紧密的去 严格的，
10: 这是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做过了研究，在社会住房里面时间住的长的家庭，住的越长越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依赖性上来了，
0: 当然
10: 对吧，他依赖性上来，但其实很多这样的家庭里面是有比较年幼的孩子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们也会很容易就开始习惯，那他们那一代等到他们成长长为大人的时候，他们也习惯了十八岁年龄到了我就直接申请一个青少年补助，我又继续住在里头，长期来说对于新西兰无论是社会无论是经济还是种族之间或社区之间的这种这种融合是都是非常巨大的负面影响，
0: 是，
10: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这些能离开社会公屋的，能回到正常的一个社交社区里头的，要鼓励这些家庭回到这样的地方。
0: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包括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无家可归的人等等，我认为这都是一个体系，以及紧急过渡住房，我们可以看到取得的成绩，但是这就代表着有更多的人离开了这个系统。我相信一定有绝大多数人是生活变得更好了，我有自己的工作了，但是随着我们对于租户的规范性越来越强，比如你违规了，你就是这种就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好，经常被投诉，请你走。那这些人他们会去到哪里呢？就是新西兰它本身的底色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国家党这三年之中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一个现状嘛？如何去保证我们想要在福利制度之中把它去，就福利是给大家托底的，不能够是让大家觉得也许更舒服的一个选择的这些人，
10: 不应该福利不应该是为了舒服而去，
0: 没错，不能够是让大家觉得还工作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工资显然涨不起来，又更多的人失业了，那然后进入到整个体系之中，他尝试了，他就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拿福利也不错，是吧？这个生活，
10: 这一方面是有最近有一些数据是可以研究的，我数据我现在没有带在身边，但是最近我看到的有一些数据出台的时候是看到了，重新从福利系统里面，就是说找工作补助的系统里面退出来，重新进入到工作岗位的人数比我们一开始预期的还要多了，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我想说一点呢，是说到公屋住公屋的这些人群，他们离开公屋系统，他们进入了所谓的我们叫市场的正常的租房的这种系统里面，他们是不需要跟我们比如说是汇报他们搬到哪里去了，这个是没有这个需求的。但是实话说，如果他们一旦回到了所谓的租房市场里面，如果他们家庭又发生了变故，或者他们承受不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回到公屋系统。我们现在也在观察的这个回流的这个数据，有一些部分的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是有回来，但是真的是占少比例的，大部分人离开了公共系统还是站在靠自己的力量站住脚的，这一点是我们政府希望看到，我们也不能也没有办法，而且的确新西兰现在财政情况没有办法一直去让大家不断的依赖政府所给到的公共福利，而虽然说大部分民众可能也都承认新西兰的确是属于一个福利比较好，无论怎么样政府都会兜个底，然后这里是适合养老，因为大家就是所谓就是躺平嘛，就无所谓，反正政府都会保护我的，
0: 就反正不卷就卷不起来，
10: 前段时间不卷这个词我还用到了我其中的一个视频号里面，就是说到了教育改革这方面，但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我爱纽西兰的听众和观众都非常深刻的体会到新西兰真的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0: 那我想问一个卷的问题哈，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数字它是有点矛盾的，比如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紧急过渡住房的时候，我们是让它变得更高效了，或者是说我们让这种浪费减少了，对吧？就更多的人从紧急过渡住房里面，我们让它变得更精简了，给提供给专门的人，那也就是人数减少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在公屋里面，其实我们的标准按照刚才我们的讨论也会进一步的严格筛查，包括之前我们说对于他们的品行，对于他们的居住习惯，我们也有更多的严格。然后政府的统计局之前我记得我们也讨论过，你说在数字之上看到无家可归的人数其实是减少了的，但是大家的反馈觉得无家可归的人现在是变得越来越严峻，包括 City Mission 等等。那这些人不会离开新西兰，他也不会去跑到另外的斐济等等，对吧？好， 我现在就很想知道政府有没有一个应对的策略，是就面对哪怕只有十个人，这十个人是被挤出到了整个公务系统，是被挤出了整个的福利系统，因为他没有居住的地所，他也没有
18: 福利嘛。我想说首先他们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比如说居住行为不良好被邻居投诉然后就直接赶走，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新西兰的公屋或者说是福利署他们会做一系列的一次两次三次一系列的跟对方沟通，其实有不少住户是了解到了情况之后
0: 明白改变的，
18: 是有在想办法改变，因为他们也知道结果和后果是如果他们长期这样反人类反社会反社区的行为，他们总有一天如果被赶走了他们能被赶到哪里去，他们也会担心。毕竟还是要有一个可以有瓦遮头的一个地
0: 方。我其实蛮想知道他们到底被赶到哪里去了。
18: 有个别的我听说的是有各种的 plan， 然后有最后是会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会去到哪里。
0: okay，
18: 我更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公共系统里面的确也会发生到这个，而且这几天的信息里面这几天的新闻里面甚至看到了有一个城市的有一套公屋因为居住在里面的儿子在问他的爸爸，新闻里面这么写的，成年儿子在问他的父亲拿钱去买毒品，结果父亲不同意，儿子一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他们家，这个家是一个公屋还连带了周边的几个房子。类似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足够的惩罚，这已经是到犯罪行为了，
0: 是的，
18: 这种就要有足够的严惩才能去让他好好上一堂课，然后让其他的人不要去学习这种恶性行为。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能感觉到是以前的，因为我们家移民30多年，我一直对于公务系统都是觉得说都还挺正常，大家都需要一个过渡期，然后大家生活的都还是能好好的生活下去。但实话说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大家对于公务所听到的，甚至我们看到新闻某某某块地在某一个社区现在被KO， 也就是公屋署买了，接下来要开发成10几套20套的公屋的时候，周边的邻居无论什么人种，无论是老居民还是刚刚搬到那个周边的新居民，全部出来去抗议。因为大家怕什么？怕公屋真的把它建成了10几套公屋房之后搬进来的居民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0: 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例子，他们有找到我们，包括在东区的这一件事情他们有很大的concern是他们没有被明确的告知这一个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直接就开建了他们才发现是公屋，所以他们的反对情绪非常的高哈。
18: 对，所以我也能明白。但是就有人问我公屋署当时其中给的，因为公屋署也去见过，就说到这个案例的话，公屋署当时也有见过这附近的居民，有在社交过，然后社交的过程中我
0: 听到，但是那时候已经要开干了，
18: 我听到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这是一个私人开发商在开发十几套同样也是这种设计的房子然后不是在做公屋，难道你们又会反对吗？但其实当时的居民说那我们就不会反对。说白了就是大家其实是非常担心KO 开发完之后里面所住的居民，所以反过来我们反对是公署来开发，如果是私人开发我们就不反对了。那这种问题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是普通就正常的社区里面的居民对于公屋里面的居民有非常大的担忧和害怕，所以这个就要认真要管。
0: 那是不是反而也是担心在公屋的管理包括 KO 的管理之中出现到的？
18: 对的，所以我们
0: 不信任呢。
18: 所以我们上台之后，其实我们对于 KO 做出了好几次重大改革，包括从最高层的董事会换掉，管理层换掉，然后所有的住房要求，比如说曾经 KO 有一段时间是在奥克兰平均价均价最贵的最高的社区里面去买地，然后每一个房子建出来的成本价就已经过100万，我们说是公屋的那种房子过100万的情况下拿来做公屋，这种事情我们也严禁，这种类似的事情现在不能这样去做。又或者说是如何去管理公屋里面的居民管理他们的行为还有包括一系列的我们现在出台的政策。所以希望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也都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从人为的管理上到成本建造的管理上到比如说是如果真的是有些非常恶意的话那有没有更多的惩罚或者说是惩教需要引入？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现在本身的社会住房其实是不足够的呢？ 成本很高，但是又不足够。
18: 对，这个一直也都是。
0: 那我们现在管理的是规则，要把里边的人筛选，在需要的人里面去找到更需要的人，让他留下来。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的出发点不应该是给到更大的一个池子呢？
18: 同时都有。因为就在我们的执政的这段时间、
0: okay.
18: KO 就是所谓的公屋署、
0: 嗯、
18: 公屋署新建的公屋房的房源也是比在我们刚上台的时候要多了、
0: 嗯、
18: 但我们现在是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区是在 Kohima、
0: 嗯、
18: Ramas and Helios 这些区的这些地，其实现在反而是被在我们的要求下 KO 拿出来把它卖掉、
0: 嗯、
18: 地拿收回来不少好的资金来源、
0: 嗯、
18: 收回来了之后在其他的地方重新开发、
0: 嗯、
18: 这样可以去降低整体的一个建造成本、
0: 嗯、
18: 但是能提供更多的房源、
0: 嗯、因为我们在新闻之中其实也是报道了更多啊，包括在北岸很多很不错的区域之中一持有大概了是几年七八年、
18: 嗯、
0: 但是随着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价格说实话的变动啊、
18: 嗯、
0: 你九年前买的和你现在的这个价格它反而还亏了，就看上去是蛮让大家觉得这个遗憾的，也没有开起来，然后这个价格如果从投资的角度
18: 说到现在又是说到了就不是公屋署了是吗？
0: 对，就还是 KO 的地啊，你 KO 的地你九年前买和今天你卖出去的价格，
18: 说到 KO 我自己就有很多很多的我在走进国会之前我以前在奥克兰市政府工作的时候就见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我当时其实实话说不少奥克兰市政府的同事在当年就主动的跳槽去了 KO、
0: 嗯、
18: 就是因为福利好，而且 KO 当时就像是有用不完的钱，任何的地只要 KO 出来他给的价格一口价的价格就比市场价高很多、
0: 嗯、
18: 所以 KO 当时的确是花了很多很多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去先收购了很多地、
0: 嗯、
18: 那现在几年后来看到这个价格浮动了，对于 KO 来说已经是账面上的一大笔亏损，但是也是证明了 KO 当时的管理是有多么的紊乱而且多么的不负责任、
0: 嗯、
18: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23年上台之后我们对 KO 其实做出了非常大的整改、
0: 嗯、而且 KO 的建房的成本实在是太贵了我觉得是就是真的很难理解，那普通的建商如果真的更多的去招标开发，我别说别人，咱们就说自己的华人建商，我个人觉得能提供更优惠的价格。
18: 是的，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0: 100多一套的造价，什么概念？建个小豪宅都可以有了。
18: 所以我们政府才要严控 KO， 把 KO 从管理层到最后的政策，到他们可以允许买什么土地，可以用多少的价格建造等等、
0: 嗯、
18: 都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蛮希望在大选之前可以看到具体的成果的，当然我们知道改变的方向教育也好医疗也好，但是我们希望看到具体成果的落地的情况。谢谢。好，那我再来说一个，其实我觉得跟公屋这也差不多，整体的一个大环节就是我们的新西兰财政真的要收紧收紧再收紧。我看到了对于公务员的裁员、
18: 嗯、
0: 我又挺紧张的哈，因为我觉得裁员首先我是认同的，排除冗员开源节流，但是如何确保我们的裁员是真正裁对了的呢？往往的裁员都会裁不对，甚至会裁到大动脉。
18: 这个我相信大家、
0: 嗯、不用担心，
18: 不需要特别担心、嗯、我今天还带了一个表格来，这个表格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蛮惊讶的、
0: 嗯、
18: 来我来跟大家
0: 一会儿给大家也拍一下，对，在这边会更清晰一点、
18: 展示一下、
0: 嗯、
18: 其实非常它主要这个表格就是表示每一年新西兰的公务员的总体数量、
0: 嗯、
18: 人数、
0: 嗯、
18: 那蓝色这一块是在前国家党执政的时候，也就是前总理 John Key 执政时代、
0: 嗯、
18: 平均呢可以看到21年到27年的这段时间平均是从大约5万我们慢慢削减、
0: 嗯、
18: 回到一个平均大在约4.7万的这个人数、
0: 嗯、
18: 公务员的人数，到2017年工党政府开始上台，直到2023年他们离开政府的时候，这6年内就从47000一直增长到65000。
0: 嗯，
18: 这个增长的数字我计算过，18000人是增长了38%+，几乎40%的人口。
0: 嗯，
18: 那我就想问了，这6年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所谓的公务员因为增长了40%的人口嘛、
0: 嗯、
18: 那这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公共服务有变得更好呢，或者说等等之类的，那到底钱花在哪里去了？ 无论怎么样吧，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增长的速度这么快，我们记住每一个人头，公务员，特别是在惠灵顿的公务员，惠灵顿的平均年薪还是全新西兰平均年薪，城市来说是平均年薪最高的。
0: 但是我
18: 这一笔费用，
0: okay,
18: 我希望大家先要了解对于财政的压力有多大。第二就是他们到底钱有没有花在劳人上，虽然有了这么多公务员，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的公共服务，有没有让我们的政府部门更加的高效，做了更多的事情。实话说是没有的。那这些钱如果我们放在后勤，放在公务员身上，为什么不把这些政府的预算放在前线，放在医生、护士、救护员、救生员等等，用在他们的身上呢？所以其实从2023年我们执政开始，又是这是蓝色的这一块，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个瘦身。而现在就是这一周有我们的财政部长在预算案出台前的一个提前的预热当中，他就已经先说了我们接下来的预算案会宣布对公务员和公共服务整体的政府部门系统里面进行第二次瘦身。我觉得这个里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我最近在研究的在看的，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养狗人，是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小法斗，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哦，就是当我需要跟狗有关的要跟公共服务部门去交涉的时候，我打电话给 council 会让我打电话给动物管理，动物管理会让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个部门，另外一个部门让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个部门，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电话上等，但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一个答案。然后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光是狗的管理还没有算到其他的宠物，比如说马呀什么的，就光狗的管理就有7个法律，涉及到12还是13个部门。大家都有一些想法，但没有一个部门有最终的一个决定权。在类似的这些事情上面，我就想说，我作为一个新西兰的民众，我就想要知道这个法律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哪里做的不对，我哪里可以做的更好，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而且最终我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我就觉得在这一个案例里面，我就能看到公共服务部门有多么的臃肿，多么的低效，而且让民众往往觉得我都在电话上等来等去被踢皮球。而现在新西兰的政府部门，无论这也是公务员的人数哈，但是我也想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新西兰其实有高达42个政府部门，我们500万人口的国家有42个政府部门，但是芬兰同样也是岛国经济，同样人口跟我们比我们好像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新加坡跟我们人口差不多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部门一共12个，非常清楚，住房就是管住房，医疗就是管医疗，教育就是管教育，没有这么多的穿插来穿插去的42个互相去管理某一部分。
0: 好， OK, 我想说一下这个叫灯图哈，因为这张图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旁边的这个小字哈。那么也就是说在2011年一直到2017年之中，国家党管理的时候，这个是47000人。那么这个顶峰的地方是65000人。但是我想问一下 Nancy, 有没有可能在这几个，首先你看一下跨度哈，2019年到2023年再到前面的这个执政时期，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口其实也是属于净移民流入非常高的那一年，因为当时我们可以创造一年的净移民人数就达到13万，我们现在的净移民人数可能只有1万多2万的样子。
18: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问题，因为呢，
0: 对，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18: 第一个还没问题，因为人均在过去的这9年前国家党政府执政的这个人均呢，公务员是占全国人口比例大约1%。那如果我们刚刚说到的是13000的话，那才增加多少人？结果才100多人，结果我们看这6年里面就增加了18000人。
0: 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个1%去算，1%是国家党现在给出的概念呀。
18: 不是，这1%是过去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呀。那为什么我就想说，那难道在这6年里面，如果要增加18000名公务员的话，如果按比例的话，那新西兰人口要增加多少？
0: 我明白你的这一个意思，但是是不是也是
18: 增加180万人。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哈，我认为我们大部分的民众是希望排除冗员的，这一点跟你刚才说
18: 的
0: 逻辑是一致
18: 的。
0: 但是大家担心的就是在削减的过程之中，就像你说，因为狗狗的问题我问了10个部门，那么你怎么能够确保到最后删掉的是无用的9个，只留下那一个？
18: 太好了，
0: 这是我的问题核心。
18: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首先
0: 谢谢
18: 我们要确保的是 虽然裁掉的是我刚刚说到是后勤公务人员，有很大的一批这一批的公务人员其实是比如说是什么某部门的传媒团队，某部门的社交媒体团队，这些其实认真说有多少作用，我相信大家也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可是你自己也很喜欢做媒体的东西啊，
18: 你
0: 也应该认可
18: 呀。我会自己做，我不需要后面有十个人去帮我做，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更高效，我可以通过。
0: 但是他们不是你啊，你是如此优秀的你啊，那个部门如果没有了这些 support 是不是就不会了。
18: 而且还有一个呢，是希望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多多科技化、数字化、 AI 化。我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亲眼所见的，当我在奥克兰南区去参观一个监狱的时候，当时是为了要学习和了解监狱里面的很多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在司法改革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法案改动。当时的参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正好在前台，然后来了一个戒备森严的 一辆大巴，然后下来了就是一些罪犯，他们是从某监狱转移到这个监狱，因为他们的罪犯行为很严重，所以他们所来到的这个是戒备更加
0: 森严的，
18: 然后他们整体的服刑时间是很长的，更加森严的这个监狱里。结果我在那儿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走进来，随着跟他们走进来的工作人员，惩教局的工作人员就拿进来了一大摞纸，就放在了前台工作人员的面前，然后我就多问了一句，我就说这些是什么，他就说工作人员说这些是我这几天需要把这些犯人罪犯的信息录入到电脑里面，然后我就多嘴的问了一句，录入到电脑里面，那难道他不应该从上一个监狱转进来吗？他说没有，我们不同的监狱的系统是完全不对口的，所以所有信息都没有办法直接转进来，我说那你说要录入进来，请问你是怎么录入？他就说这些纸嘛，我就手动要把它打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我当时惊呆了，我说不是，我们没有一个更高效的方式，更科学的方式，你要手动打吗？而且没有不礼貌的意思，但是手动打容易出错呀，这些是罪犯，而且是重罪的罪犯，万一出错怎么办？
0: 但是他可能会说，
18: 他就给我看了一下他的系统，他就说你看我的系统，一打开蓝屏，八几年代的 DOS 系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要让公共服务部门，为了让民众要相信，一部分是捡庸才，过于
0: 如何判断庸才呢？
18: 这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是根据法律要求，还有雇佣法的要求，不是说直接走进去说你 out， 你留下，不是这样的，是有一系列的法律要求。但是系统同时我们要升级，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现在很多都是自己在做自己的系统，自己在做自己的开发，互相之间是没有交流，所以当一个 case 从 A 部门转到 B 部门的时候，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重新人工录入，这些要减少，去减少我们的整体成本。
0: OK， 我能不能举一个医疗的例子哈？因为之前在整个新西兰的医疗体系之中，就我所知就已经有十几二十套的版本不同的系统在用，我们在自己去看急诊看加医等等的时候，都会遇到过加医说不好意思我的电脑非常的慢，我自己就遇到过很多问题。那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去帮他们改变吗？我最担心的问题，我仅代表我的个人哈，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减绝对没问题，大刀阔斧绝对行，咱比起卷来咱不服任何人，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们把目标给出了但是跟不上，我们裁掉的是连那个十个部门九个都是庸才一个是有效的，到最后裁了半天把那一个都裁掉了。
18: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国家国家党政府2023年成立，执政以来，我们有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这个新的政府部门叫科技化、数字化政府部门。最近在做的几个动作，包括整体我们现在所说的是系统互相之间非常的老旧，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系统之间互相是不对口，所以没有办法互相交流。现在从政府中央政府直接投钱去开发研发的一体系的一个。政府数字化的一个一些各式各样的硬件和软件，而这些软件我们陆续看到正在出台，的确需要时间去开发和研发。但我也同时在问，那我们的速度够吗？现在 AI 引进的这么快，
0: 可是 Julius 之前所推出的叫做什么 government GDP 是不是？
18: government APP 对，
0: 对不对？也是无疾而终了，
18: 陆续在做，
0: 不是已经正式的停了吗？
18: 啊，没有，高分 APP 在。
0: Okay.
18: 这一周我们在国会里面还问到了新的数字化部长，就是 Chris Pank 对于接下来的一些新的一些进展，他这一周还在国会里面有回应这方面的问题，正在陆续做。我可以实话说，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觉得速度不够快。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快一点，更快一点出台这些软件，更快一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是很精英的一条路，就是路南非常能干，这一点是我非常认同的哈。然后国家党里面，包括 Luxon 也好，或者你们的整个的内阁也好，大家也都是，我们说就是比较拼、比较卷的人，咱们可以这样说，虽然不是一个好词儿。但是有没有考虑过新西兰会水土不服？因为新西兰这么多年已经都是躺平的，你突然三年之中说起来，会不会心脏猝死？
18: 其实我倒真的觉得不会，因为蛮多新西兰人，大部分民众还是很聪明的，每个人现在手上有个手机，用的都很快。只是每次我需要打电话给交通局啊、水利局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速度这么慢。其实新西兰人学习的速度和使用新产品和新的服务的接受程度都是挺高的，只是也都是默默这么多年接受了，可以也没办法了，我看医生的时候就得等。但是现在如果曼姐你刚刚提到你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如果你的医生突然现在跟你说，哎，我有个新系统现在可快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质疑你的医生会不会水土不服，接受不了新的系统，他一定会能没办法没问题的接受的非常快。
0: 我其实还是会担心的，就有点像给我爸爸换了新手机的感觉。对，因为 我会觉得，
18: 我相信我们的专业人才都还
0: 是，因为我很怕的就是国家党的他的向好和努力其实很符合华人的世界观，我认为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政府要改革，为什么说他不像是一个这个公司的经营者，而更像一个家庭的管理者？因为他必须要顾及老弱病残幼那一些跟不上节奏的人。我是觉得新西兰接受新鲜事物是很慢的。我到现在都始终认为，
18: 吧，有一些接受程度蛮快的，但是新西兰一直都有一个，我觉得新西兰人，
0: 那我们不就是要看我们的短板吗？木桶的短板效应吗？我们看到的都是精英的，结果那些要淘汰吗？
18: 新西兰的无论是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或者说是大部分的民众，当发现我们身边有人有一些事情上手的比较慢，学习比较慢的时候，新西兰人都还是蛮愿意主动伸出一只手去帮帮你，去问问你。包括政府部门，其实无论我们在推进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最近就是因为在国会的这几年里面，我能看到的体会到的是，往往都会有一个团队或留出来一笔预算去确保那些速度没有这么快的，那些不是常用手机的人，他们可以如何加，就是如何能跟随着大家一起进步，往前进步。这是我觉得新西兰普通大部分的民众对于我们又要往前进，但不能遗留下后面的这一批可能需要多一点点时间和帮助的人体的群体。这是我觉得在新西兰，在看到我在国际上无论是旅游或出差，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政策里面，他们所可能是更加会容易会没有看到有一些特别需要的一些人群和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我觉得新西兰这一部分大家还是要有一些信心。
0: 是因为我是很期待，我还是仅代表我个人，我期待政府在就还是那个木桶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长的特别长，短的特别短，那水一样会流出去。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平衡，
18: 要平衡。
0: 那平衡就是说政策制定的时候，他要考虑到的是最短板的人他们的需求，不一定要按照他来盯估，但是我们起码要高一点，要能带上他们。如果我们到最后社会的治理全部都靠的就是新西兰的善良和人人世界充满爱，大家彼此一帮一对红，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无望的。
18: 我最后时间关系，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在今年的话，今年我们国家党政府正式宣布3G 的这个网络。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的华人听众可能听到3G 的时候都会想，这是什么古老年代的一个词了，怎么还有3G？ 现在说的都是5G 甚至是 6G。 3G 的手机网络在新西兰其实一直是由政府拨款去维持，但是全新西兰人口使用 3G 的只有 0.0 几，但是政府部门这么多年了，虽然说 5G 都已经这么的普遍，然后各大城市都能看都是使用 5G 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其实还在拨预算保留着 3G 的网络，就是因为有那 0.0 几的人口。当我们在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说接下来预算还为不为他们保留，我的个人观点是不保留，因为性价比非常的低嘛，才 0.0 几的人口，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不转到 4G 5G？ 是因为他们懒，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我们能不能 就是找到他们，去帮助他们换一下网络，换到 5G。 其实换也很方便，现在走到任何的电信商店就能直接去换网络了。
0: 事实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他们是来向我们求救的，他们自己的用的这种手机的型号即使支持 5G 也要被淘汰掉，他们必须要被迫的换
18: 手机、
0: 啊、手机
18: 型号吗？
0: 是的、
18: 那就要跟苹果跟三星他们商量一下。
0: 是的，这个
18: 我
0: 觉得还是
18: 我说的是电信塔
0: 是
18: 的 3G
0: 是
18: 还是 5G 的这个电信。
0: 我认为这个事情会更复杂一点点，它可能会跟很多的政策包括的
18: 其实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我说的这个例子主要说的是因为电信塔，每一个电信塔的运营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而 3G 的电信塔运营的它覆盖面又非常的低，然后所使用的人数又非常非常的低、
0: 嗯、
18: 所以政府在做什么呢？不是说直接掐掉 3G，而是给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去单方面的去找到这些群体，去帮助他们上升升级、
0: 嗯、
18: 换到其实有些就是去电信平台的公司里面换一个新卡、
0: 嗯、
18: 重新插进去，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自己实实在在帮助过这样的一个民众、
0: 嗯、
18: 所以为什么我说对这个案例我可能有一点点小经验、嗯、就是
0: 可能我们的经验不太一样，
18: 换一个新卡它就可以用到了新的网络，其实是 OK 的。
0: 嗯 OK 好的，如果您也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共同的解决哈。我其实问题特别多，我真的想三天三夜拉着他，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哈。不过没关系，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国会路路通，今天要把它留得更久一点，也谢谢大家的集思广益哈。谢谢，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跟我们的平台联系、
18: 嗯、
0: 也会把它转达给 Nancy 的。
18: 我最后做两个小广告，
0: 谢谢。
18: 那就是第一，明天5月23号是我在东区做的华社的座谈会，
0: 对，
18: 明天下午1点钟如果有兴趣的还是可以通过曼姐可以跟我联系，或者说
0: 是
18: 发邮件给我 nancy.lu@national
0: 是
18: 就是国家党的意思、
0: 嗯、
18: national.org.nz 可以 google 一下。
0: 是
18: 还有一个呢，是因为东区的华社居民多嘛，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奥克兰的地区华人很多的，那就是我们奥克兰北岸，
0: 嗯，
18: 所以奥克兰北岸在6月初6月7号我记得是个周六下午、
0: 嗯、
18: 周日，然后也是我跟北岸的North Shore 选区的国会议员 Simon Mont 他同时也是内阁部长，我们也会为华社做一个开放式的华社座谈会。
0: 这次的东区的话也同样是 Simon 这个
18: 对、哦、对对对
0: 对，
18: 明天的是东区的国会议员 Pakuranga 国会议员 Simon Brown 他是兼能源部长和卫生部长，
0: 嗯，
18: 和重要嘉宾那就是 Botany 选区的国会议员兼国家党党魁和现在的新西兰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0: 我在上次宣传过后还真的有人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英语不好我过去怎么办，
18: 我可以帮大家帮忙
0: 所以希望华人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去参与哈。如果找不到联系的方式欢迎来联系我，我一会儿也会把海报给大家发过来的。
18: 谢谢，
0: 好，非常的感谢 Nancy 今天拖了你很久，谢谢你，
18: 谢谢，
0: 非常感谢，
18: 谢谢。
0: 好，那我们还要进一段广告哈，然后呢最后一小点的时间给大家再说几条题目的这个新闻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速览，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Nancy。
18: 下周见。
0: 嗯，
1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21: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2: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心愿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6: 找情愿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1: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2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今天的国会路路通，我把路南留的稍微久了一点点。其实我还有挺多的问题想要去讨论以及去问询的，包括我们的政府的一些监管系统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社会性，包括财政预算案的一些问题。不过没关系，这些事情反正也正在发酵之中。财政预算案28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正式的官宣的版本。
0: 是的。
1: 我其实挺害怕政府跟我说未来你就会知道的，马上，我就希望政策出来的时候它就都是全面的想好的，
0: 没错，
1: 然后大家可以开放的去聊的，这样我们的效率性可能会更高，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啊。你决定官宣好，那把内容告诉我，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把不解的地方去进行到提问，
0: 没错，
1: 就似乎效率更高。不过我也理解了，政府要处理的事情可能有很多，我们依旧还是希望新西兰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有的时候一些犀利的发问，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的代表着民意，但是会代表着我听到的一些声音。也非常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沟通，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华安国会议员们，起码他们有时间坐过来，愿意听到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比较犀利的和直接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啊，他们的这个压力，你说他们能改变吗？我也并不觉得，但是起码能够帮我们把声音传递过去就好了啊，是这样的。好，那有几个关键的信息点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有 KVC 味的朋友，您最近会发现 KVC 味可以去查一下，应该是有所上涨。为啥呢？因为英伟达这一边哈，我们看到赚的不错，所以新西兰的 KVC 味真的是在大的股市的金融市场之中的一个水主沉浮。你经常说谁可能是操盘手能帮你多赚一点，我告诉你，大环境还是得看国际形势而走的哈。第二个呢，想要跟大家来讨论到的，刚刚呢这个两个，一个是那个贪腐案，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发展部的一个案件啊，然后还有一个实用的信息，就是内政部的一些价格的这个增长啊。这个内政部呢，是从6月18号开始，像是出生、死亡、婚姻还有伴侣关系，它的相关的费用的服务费是上涨了。
0: 对，
1: 而且我看涨价涨得还挺猛的，平均
0: 从30几到150。
1: 哎，从30几到150，然后什么这个有的原来是登个记结婚原来70多，现在可能也得170多。
0: 对
1: 啊，这个提醒大家注意新的资费的一个标准。还有就是油价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说了，这个符合我们之前的预判，不要听那些专家出来说很快会好的，那都是给你画大饼的啊。就现在中东的这个样子，我现在都已经不能说年底之前不会下三，我甚至觉得到了下也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状态。什么时候通了，新西兰这边能够传达到了，我们这个三以上应该会保持一段时间了。
0: 是的
1: 啊，那政府现在可能也有点觉得这个政策，这个我毕竟还得给你们补贴呢，对不对？
0: 没错。
1: 好，还有一个就是图片之中，刚刚呢子璇给大家已经调出来了这一款食品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啊，召回，因为里面可能会有那种塑料颗粒，因为我平时也吃这个，它上面还有一些黑的胡椒，所以特别容易混。
0: 那太恐怖了。
1: 所以就只要您买到了这个批次的，就把它就算了啊，就把它正式退回去。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产品的批次，紫色的 Hellis 的甜的，叫什么甜辣的那个猪柳，对，就是这一款啊 ，Sweet Chili 的这个猪柳。它的保质期是6月6号，很好记，您就找6月6啊，去找。如果是紫色包的包装 ，Hellis 这个品牌拿回去退回去，别吃。
0: 对
1: 啊，里面现在是全新西兰的进行到召回。
0: 嗯，
1: 好吧，啊，这些实用信息希望能够给您的生活一些参考。讨论了很多问题，也看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为大家点赞，谢谢你们的思考以及发声。那今天中午还会有国际漫谈，我一会儿去准备一下，再回来。跟大家一起来看新闻。
0: 我们今天中午1点再见。
1: 是，那我们就这个我爱新西兰，下周再见，国际漫谈下午见，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心愿国际部。

0: 流十六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庄有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的万方排球俱乐部已经成立了20周年了，因为我们从开始有了万方，今年万方是第25周年，已经大概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们的万方排球呢，万方体协这一块呢已经到了20周年。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我们万方体协的副会长 Jenny 来到现场，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万方体协的这么一个20年来的一个他的一些感受。好，请 Jenny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方俱乐部的成员 Jenny。
0: 对呀、就是看看。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打球相识，是吧，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在一起参加了那么多比赛，训练，这么20年来的这么一个风风雨雨，多少个寒暑，是吧，我们也曾经有非常非常热闹的比赛，也曾经有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比较枯燥的一些训练啊。那谈谈你的感受。
1: 是的，这20年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就挑点那个重点的，值得特别精彩的说一说，因为太多了。那个我觉得比较精彩的回忆就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这一年我们参加过2次的比赛，一次呢就是4月份的。在我们乌伦华侨会所举办的每年那个 Easter 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是12月份呢是参加了那个 Master 的比赛，这两个比赛真是记忆犹新啊。
0: 是的，那个是 World Master 是吧？
1: 对 ，World Master， 我们当时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吧，我们是取得了个亚军吧。
0: 对对，因为当时是打入了决赛啊，但是在决赛场上也是惜败，是吧？在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在领先了2局的情况下啊，最后是被对手逆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已经。
1: 对对，那简直是太精彩了，简直是记忆犹新，不能忘记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可能这么多年里边。刚才讲到了 World Master 的比赛，这可能是我们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一个，算是一个当时算突破吧，是吧？因为我们当时打的是硬牌，还是我们讲的传统排球，而且呢，我们可能也是作为我们在这个平时那么多年的训练，是吧？从小有基础，从小在不管是中学、大学，包括工作之后。包括来到新西兰之后，有一个能够有这么一个在一起玩了那么多年，是吧？当时虽然不到20年，也是十多年了已经，我们在一起打球。
1: 对呀、对呀、是啊，我们其实也不是说都是爱好者吧，但是就是都打的时间都比较长的，也就是对排球的这种热爱吧，一直坚持的。你看每周六。都坚持去训练，然后大家这种友谊也是这么一天天建立起来的，所以对这个排球，对万方俱乐部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这个有感觉吧，就觉得对。
0: 对，那么而且我记得当初我们是一个是，我从我们本身自己是作为爱好者，参与者是吧？到后来呢，我们一边。由于我们自身参与，也把我们的孩子们，也带进来，所以这一块，真的孩子也是，我记得当时刚开始从几乎初学者的，是吧？到后来也是校队的，打的主力选手了。
1: 是。是，真的是这种热情，这种热爱也是传言下去。我们球队的好几个孩子第二代都现在都在打排球，都是热爱排球。
0: 对的，因为当时看的话，我们可能，我记得当时在酒店是孩子很小很小，来了以后还在场地上跟着跑跑，动不动跳跳，那么这代孩子现在都已经，上了大学，甚至都已经大学毕业都工作了，但是呢，也能看到他们可能在这个万方排球俱乐部的成长，包括后来呢，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这种成长路上，有一个这种团队精神啊，包括一种身体的体格方面的一个锻炼，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1: 对对，特别好，真的是，这种集体项目的运动，集体运动项目其实很锻炼人的，很培养孩子，培养孩子的集体精神，培养孩子那种怎么在失败的时候怎么克服，怎么在队员在队友，打得不好的情况下怎么鼓励，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
0: 对，那么作为自身的话，你感受一下，就说对排球运动和其他运动的这种有什么特别大的一种共同点，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1: 哎呀，其实排球运动嘛，其实最大的不同的就是说，真的它是一个集体项目，真的是要互相成就，要互相鼓励，特别的能感受到。而且你这个集体项目打完球以后，大家一起出去活动一下、娱乐一下，或者是交谈一下，那种友谊啊，就是说每日递增啊，叫做是特别的好，特别的。这能够让人珍惜吧，应该这么讲。当然了，大家共同点嘛，就是都是运动嘛，都能够改变身体，能够提高向上，能够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能够激发自己的那种活力嘛。所有，其实我们万方俱乐部现在都打了20年了，对吧？都从青年打成中年了，不能说老年呀。都成中年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当时可能在咱们场上还有不少的，比如说父子、母子，包括父女、母女同场的这种一起锻炼、一起比赛的这种场景。
1: 对对，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其实，真的是在想回想过去这20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特别的感觉，来到新西兰啊，还有这么一群人，从在那种各自为生活、为事业忙碌的课余时间，还能够一起这样运动，一起这样快乐，真是太难得了。
0: 对孩子们，可能我想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在咱们这是这从少年是吧开始，进行一些我们这儿又有很好的教练员，很好的这种团队在这儿，一起来参加训练、参加比赛。那么对他们回到了自己所在的中学是吧？学校一般咱们新西兰的中学基本上都有，排球这个项目。
1: 是，所以你看，像姜老师，我们的姜指导，在教小孩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这很多小孩都是他带出来的，真的是从一点点，从不喜欢到喜欢，到最后热爱，到最后坚持，真的，姜老师这个功劳是特别的明显，特别的不能笔墨。
0: 对对，因为我记得当时也是看到了，包括咱们很多个家长把孩子们送来，是吧？那么最后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周末，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成一个他们的一个到周末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就是每个周六的晚上都会到我们的这个训练场上来，而且有的时候会，父母啊，甚至有爷爷奶奶辈儿的一起陪，一起送来，然后看看他们的在场上的这种活动，锻炼的这种场景，这个也挺感人的，这个。
1: 到现在也是，就现在，我们每个周六那青少年的排球训练，那小孩们热情可高涨了，那欢声笑语真的把屋顶都掀翻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20多年来看着，我们现在可能从硬排到今天还在坚持，而且呢，现在我们硬排最主要一点是，可能就是跟着这个我们就是新西兰的特点，就是每个中学 可能都有校队，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呢，从初中一上中学就开始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来锻炼，就相当于就加个餐是吧？就是经历了一个
1: 对，
0: 这样的加餐的这么一个，那么回到校队以后，那他这个就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特别自信，特别回到校队以后就杠杠的了，就特别自信，然后他们就越来越有兴趣，真的是这样的，能看得出来。你能坚持来训练的小孩儿，他们都进步非常大，而且都是真的是非常自信。
0: 对，因为有一次，我这个感受还是有一次，这个咱们前国会议员，霍建强国会议员，挺有意思的。见我以后，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是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个外方排球俱乐部就搞得这么好，搞这么多年能够坚持下来，让孩子们当中有非常高的吸引力。他讲他自己的孩子在我们俱乐部，整个是把这个我们。就这万方排球俱乐部当做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就是课后的课余时间的一个基地一样的，所以他有次也是来了以后，正好是看到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氛围，所以有一次跟我说，我一想也是，确实我们可能因为平时可能很多家长我们都既熟悉又陌生，但是呢。又有一些特别熟的朋友呢，甚至包括我还咱们这个里边还有一些我的就是一些同学啊，就是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最后我一见面，我一看，我一想，哦，这是20好几年前我们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在一起读书的同学啊。那么现在他们的孩子们都在我们的训练场上。
1: 对，真的是这么回事儿。而且现在真的，现在我们又开始接触器排球了嘛？那些家长。把孩子送到这边学这个硬排训练，家长呢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器排训练、器排练习，这真的也挺好，也是一种锻炼，大家一起锻炼更开心。
0: 那你感觉从这个硬排到转到器排这边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你的体会呢？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硬排转器排还是挺，就是有个适应过程吧。一开始一个是思想上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技术上的，这两方面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是器排吧，也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着迷的运动。你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哎呀，轻飘飘的，没啥意思。特别是对于我们打过硬排的人来说，但是你越来越打吧，就还越喜欢，越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球来回次数比较多嘛。然后呢，大家就娱乐性更强一点，就更愉悦性更愉悦一些。
0: 对，其实咱们就说，可能从小这个硬排，我们总感觉好像需要很好的这个基本功打基础，但是到器排以后，其实也发现，就这个里边的话，就是这种也是其实每一次训练，每一次的这种比赛，也都是在跟自己在较劲，是吧？就好像就说，好像就是说这种技术提高，并不光是说哦，我们光看看别人怎么样，而是我们感觉今天。我们是比昨天，我们是有一些提高，而且能感觉到每次这种提高一点的话，这种乐趣也很大。
1: 对，这就是这个魅力，真的是，其实真的打气排真的是，跟自己比，不用去跟别人比，这自己每天进步一点啊，原来接不上的球，现在能接上了，原来摸不着发不过去球，现在发得可好了啊，真的，原来就觉得网特高打不过去，现在都能打过去了，还能拦住别人的网了，哇，那特开心。
0: 是的，因为这个气排球，我发现这个拦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呢，它的那个相对来说的这个对这个身高啊、弹跳呀，或者这种技术上的话呢，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性达到，是吧？不像我们现在，如果比如说传统的硬排，它这个2米37啊，或者是2米43的这种网子高度的话，它可能决定了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身高的问题啊，或者年龄问题，你该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是 拦不上了。而这个我们现在气牌相对来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拦网高手。
1: 对，你看气牌的女子网才1米9，就是我那个老年组的才1米8，所以你就每个人都能拦到网，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开心。
0: 就是一伸手，是吧？只要你不管能跳多高都问题不大，只要你能够让在自己的这种技术上能够有所追求，哎，这个乐趣就出来了。
1: 对，就是真的是你，就是你，特别是比如说，对方的人挺高大的，他扣球过来，你比如说挺也不高，哎，我把他拦回去了，哇，那高兴简直是能持续好久，可能第二天还在高兴呢。
0: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今年20年，对后续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赛和活动。那么现在也是，就是 Jenny 在负责我们整个这个万方排球俱乐部，包括棋牌俱乐部的多方面的工作，组织工作。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本职工作，但是呢，在其他时间里边，我们都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为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所以呢，都在努力让大家能够来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呢，能感受到硬牌和气牌的魅力。
1: 是因为俱乐部嘛，我们大家都是俱乐部的一份子，大家都在努力，大家都在各自为俱乐部做贡献，其实是一种凝聚的力量，大家在一起互相出力，互相在自己擅长的那个地方出点力，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也看着我们的那个万方俱乐部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特别开心。
0: 好的，也是谢谢你来到咱们节目现场，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跟大家交流。好，谢谢。
1: 好嘞，谢谢谢谢。
2: 哎呦，世界就要赛快，赛完再要啊，巴拉啊啊！
3: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在第一段里头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万方体协的副会长 Jenny，跟大家聊了聊万方排球这20年来的这种心路历程。大家一起在一起，走过来的一路上，既有非常多的快乐，也有很多我们在大家在一起磨合，是吧？摸爬滚打。而且呢，也是经历过几次大赛之后的这种，大家这种团队精神和这种情感。好的，我们在第二段呢，我们再请回大家老朋友，就是我们万方排球的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将士，哈哈，这个称个将士，这个是可能是大家感觉到有点这个好像没这么说过，是吧？就是敬，是我们的敬啊，因为多次上跟我们一起来，来一块儿来聊这个万方排球啊，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静儿，很高兴又在万方有约的节目和大家来交流。
0: 对，那么我们现在今年的是万方排球的20周年嘉年华，那么咱们在
4: 对。
0: 今年的话，还都从现在开始是吧？这个月就有一些活动。
4: 对，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因为我们每次万方的排球赛都是在7月份，然后也是正值新西兰的冬季，所以我们想在冬天的时候，让大家都热起来。所以我们今年不仅有我们的气排球比赛，青少年的排球赛，在这上面呢，我们又增加了羽毛球比赛。这个也当然也是我们万方体育之前的一个传统项目，还有我们马上接下来进行的乒乓球比赛，有三大赛事。
0: 对，那就咱们在这个万方体育，等于是现在相对来说，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几个项目，是吧？传统的排球、羽毛球和现在我们
4: 对，
0: 巨火的这个乒乓球，是吧？
4: 对对对，因为每次也经常看乒乓球赛事，然后前段时间伦敦的乒乓球团体赛，中国队沙头组合也拿到了很多那个就是圈粉吧，他们分别在各自的这个队伍里面起到了这个挑大梁的作用，很让我们很振奋。所以我们这回六月份也增设了这个乒乓球比赛，所以现在报名如火如荼啊，羽毛球我知道就一周之内瞬间就爆满了。然后呢乒乓球比赛也是，因为我们增设的就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然后混合五个奖项，现在也是在增设场地中，报名也是如火如荼的。那我们的气派球比赛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就是各个组别澳洲中国加上我们自己很多组别，基本上现在我们还是也是在安排场地，很多队员也想说要多打几个组别，我们可能年龄上还要放宽一些，本着让大家多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旨吧，就是这样。嗯，
0: 对。那么现在从那个我们安排的这个气派球是吧，气派球比赛二十周年，那个算是二十年嘉年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因为我知道这两年呢可能在咱们参加和举办的一些大赛当中呢，很多国外的那个球队和朋友呢都知道了这个我们的今年这个
4: 万方，对，
0: 而且很有意义。
4: 对，
0: 因为现在在特别在海外的话，从事排球啊，就是很专一的把这个排球从硬排一直到现在到气排发展过来的话，坚持二十年的不多，或者说在我们新西兰。在这个大洋洲地区，
4: 其实我们太谦虚，太谦虚，对，
0: 对，
4: 是啊，而且我们是不仅坚持我们的硬排的这个传统，青少年的培养我们一直在做，然后引入了很好的教练，一个是江红教练，在我们也是二十年的元老功勋。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 KV 本地的那个教练，也是穿插着对我们青少年进行培养，所以我们每一场球，孩子们在球场上的获得的技术的成长，然后带回到自己本学校当中去，所以看到自己的进步都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所以口口相传吧，就是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多，一代一代有毕业走的，然后还有就是新加入的，每一场呢就看到孩子们。在同一块场地上，孩子们里边打硬牌，我们打气牌，但是觉得就是生活真是好有动力的感觉，在这个冬天啊。
0: 对，因为这个排球其实咱们看一看，就是过去可能我们从当初可能就主要是自己参与是吧，一个自己参与这个排球项目，或者从小爱好就有这么个爱好的训练啊比赛，但是到后来呢就到了新西兰来之后，在这边又加入到，因为新西兰的话其实是一个对排球是一个非常开展，就是咱们说整个这个群众
4: 的
0: 运动开展非常好，既有
4: 对
0: 就是我们讲传统排球，关键还有沙排，
4: 对，
0: 那
4: 沙排也有，对
0: 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华人带起来的这个气排球那么现在呢这个项目呢，现在就我是刚才我跟金姐聊，其实你也在讲，就是说现在其

0: 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就是在我们视频号搜索那里面就打"万方"这两个字，同时呢就会出我们新西兰万方排球俱乐部这样的选择，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会在各个群呀、各个地方，还有朋友们之间点赞呀，也会给大家进行推送。这样的话，能把很多的知识告诉到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1: 好的，那也，祝大家有个美好周末。我们也是，
0: 对，
1: 感谢静再来到现场。
0: 谢谢。
1: 我们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再给大家，讲我们万方排球，包括我们万方体
0: 对，
1: 育的这个一些这个发展
0: 对，
1: 情况，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比赛信息。
0: 好的啊，期待我们在赛场上见到大家，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走上运动场，拥有自己最热烈的人生吧。
1: 好的，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在前面两段呢，我们和万方排球协会、万方排球俱乐部、万方体育协会，就是我们这儿这个万方体育方面的两位干将吧，就是我们一起聊聊，就是我们万方排球、万方体育这20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第三段呢，要和我们的 Harris 再聊聊这个万方的25年。那么今年同样也是我们万方成立的，对，已经过了25年，奔25年的这么一个年头的话呢，我们目前在发展当中的一些做法和规划。
1: 好，大家好啊，我是 Harris。很高兴又周五又跟大家相聚，能在这个平台上能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讲讲万方故事，作为一个万方人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呢，这一周呢过得其实挺快啊，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是飞快的，一晃从周一就到周五，咱们又该做节目了。这周呢跟大家呢想分享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说来听听啊，也让大家有点感觉。怎么回事呢？周四的时候啊，我上班，然后呢来了一对这个一对叫中老年人吧，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叔叔呢，他进来就说，他说我呢尿急尿频，我这个肾不好，你给我找一种药，我要吃这个，你这是卖保健品的地儿吗？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这五句话他说完了以后，我大概明白他要干什么了。后来呢，我就拿了这个椅子呀，我说您坐下，我呢今天正好我不是特别忙，我咱们聊聊天等。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我们万方不是医院，我们不是 hospital， 我们不能够替代医生给他的这个诊断和这个包括这个治疗，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呢，是一种在医生的帮助或者指导下的一些辅助的保健品也好，营养品也好，对我们身体可以增加我们的钙呀、补钙呀、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我们是作为一个辅助产品来帮大家缓解一些身体上的焦虑啊，或者说一些疼痛啊，我们能做到这个。但是从治病的角度上来讲，我跟这个叔叔明确的说了，我说呢，第一呢，还是要先看医生，一定要去医院，因为有一些病，大家都知道能引起这个尿急尿频，有很多种原因，比如有尿道感染，男同志呢有前列腺的问题，对吧？包括有一些熬夜呀、喝咖啡呀、酒精啊，甚至有糖尿病的人。现在还有一说，比如像这种焦虑的人也会引起这种尿频尿急，包括有些睡前的人他喝很多的这个水或者喝一些这个咖啡啊，我认为都是引起这个原因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呢，这个原因太多了，就像这个头疼脑

0: 热是，你到底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头脑热，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先要去医院把你的这个病弄明白了，你可以再到保健品店选择一些辅助治疗的产品。不然呢，其实你既就是如果你仅要靠保健品来给你治病的话，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医生给你的药都不一定能把你的病治了，你何况这些保健品。所以呢，为了大家的这个，就是这个健康吧，也对自己身体的负责，我们作为万方精神来讲，包括我们万方25年来的这种我们的这个宗旨吧，就是服务于大家，给大家健康这么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来讲，一定要先去看医院，要去医生，要在医生的诊断下再去适当的去服用一些我们能够提供的这些健康品、保健品。嗯，是这样的。另外呢，我还觉着呢，就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其实刚才说了原因很多，有肾功能的问题，对吧？有消化道的问题。那么消化道呢，那天我也说出了我们的几种方案，比如说你是消化道引起的，你的这个尿频或者肠胃不适啊，引起的这个尿路啊有问题感染啊，导致了你这个夜里起夜多呀，你可以试着去吃一些高加数的 UMF 的蜂蜜，比如像我们万方这么多年了的，我们的主打的品牌，大家也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羊奶蜜，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蜂蜜。UMF 20+和 UMF 25+的蜂蜜是有医用效果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医生说的，也是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科普文章中可以看到的，确实是有医用效果的。当然，肯定是比你吃药要管用了。像25+和20+ UMF 的这个蜂蜜，它对胃酸、胃反流，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有一定的医用效果的。喝蜂蜜呢，早上起来呢，大家可以空腹喝，拿这个小勺搁在这个嘴里头。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呢，可以这个用这个唾液往下润，整个这个消化道的都下去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怕甜，那么呢，可以用这个温水来沏，不要用这个开水。用温水沏完蜂蜜以后呢，然后慢慢的把它空腹，把它送下就可以了。
1: 对
0: 另
1: 的，
0: 外呢，蜂蜜我们。
1: 你说
0: 啊，
1: 啊。
0: 另外蜂蜜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在常温下保存，不用放到冰箱里头。好多人也提出来了，我有糖尿病，我能不能吃蜂蜜？我呢也看到过一些这个科学的这些文章，这个说法当然不一啊。有一些人明确就说糖尿病人不能喝蜂蜜，但是又有一些不管是这个专家也好，提出来了什么呢？就是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喝一定量的蜂蜜，而不能够就是说大量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所以就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了。不管你遇到什么病，首先遵医嘱，你按照医生说的来，医生说的东西你还要自己还要衡量一下。说到消化道呢，一个是蜂蜜，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个有这种益生菌。其实万方有我们这几年来做的这个益生菌也是比较不错的，它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调节肠道，包括呢，有些人还说了，还可以有这种减肥啊、减肥减脂啊，因为它里边含这个瘦子因啊，还能控制体重。当然，可能这个我们就把它，作为消化道的一个，先不是主要去说，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益生菌、益生元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肠内壁，使我们的这个调节肠胃的这个一个菌株嘛，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有10种菌株。包括它对润肠啊、通便呀、我认为还是效果可以的。它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属于一种高能效的这种益生菌。这些东西呢，我认为蜂蜜也好，益生菌也好，作为一个尿频、尿急或者肠胃不好人，大家呢可以试着呢去尝试一下。我不能够说一定就因为这个肠胃不好引起的你这个尿频、尿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补肾的呀，包括一些肾功能啊，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有属于泌尿科呀，有消化科呀，
1: 对，
0: 因为他提出这个方案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辅助产品保健品的这么一个，怎么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我们只能说到我们自己了解的和我们自己能够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知识范围能够提供给大家的，是
1: 对，
0: 这样的。
1: 刚才说的这个就很有道理。一个，首先看医生，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可能啊，对于中年以上，就是中年，就是咱们用老年这词儿，现在都不好界定啊。现在见了人进来以
0: 中
1: 后，
0: 老年，中老年，
1: 中老年、青壮年是吧？或者我们叫壮年啊，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年龄界限呢。只是一个大家可能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把就是中老年的朋友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要防止慢性炎症，不管叫
0: 是。
1: 前列腺炎，还是慢性胃炎，还是肠道炎等等等等的，当然包括也刚才讲到这个尿路感染啊等等的这些炎症，
0: 是
1: 有些急性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赶快就医是吧？
0: 是
1: 那么
0: 是，是的，
1: 平时的话呢，可能我们要结合一些就是营养素产品，对吧？因为你要比如说刚才讲到了那个高加号的蜂蜜，再包括了益生菌啊，这个等于是胃肠道非常好。同样还有一个就是松树醇、蜂胶，就是我们讲的蜂胶类，因为蜂胶类的话是堪称是就天然的抗生素，因为到了这个中老年之后呢，这个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这种预防四高，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谓的四高，现在过去我们老是三高，是吧？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血症，还有那个包括我们讲的是，就说等等的吧，一些就围绕着这一块的，是吧？就说
0: 是，
1: 哦，一说就是我们都在很注意降血脂，是吧？这个把
0: 是
1: 血脂要降下来，因为都知道，否则的话容易引起冠状动脉硬化，等等问题。但是呢，其实又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慢性炎症，是慢慢的在年纪大了以后都会有所滋生，就是慢性炎症。所以我们把这个平时的控炎，就炎症的炎啊，这个不是糖和含油线糖呀、盐啊，这个炎，慢性的控制慢性炎症，这个要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呢，急性的时候，必须马上就要用抗生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症的一些，就是医生开的这些药物。第二个呢，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营养素啊，就是我们讲的健康产品，
0: 是，
1: 可以把
0: 没错。
1: 慢性炎症、把这个四高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刚才讲的四高来控制住啊。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企业呀、晚上起夜还等等的一些，那么这是一个先从这个。药品、药物和这个营养素医学方面的这一方面先
0: 搭配的，
1: 搭配着干预以外呢，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刚才讲的生活习惯，就是到了晚上，比如到了7、8点之后呢，就是可以叫少喝水了，少
0: 对，
1: 喝水
0: 睡前少喝水。
1: 避免的多起夜，因为多起夜的话，影响睡眠的话，就会对整个健康都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作用，如果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生活上就是慢慢的要了解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刚才 Harris 给大家讲了很多，其实我们平时万方有约也是在跟大家也是在唠叨的就是
0: 参
1: 这
0: 见
1: 些
0: 他。
1: 事儿，那就唠叨就这些事儿。那么我们同样的呢，就说作为万方今年25年啊，奔向26年的这么一个征程当中呢，就是一直把这个最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讲的，惠四海精品，就是让所有我们在新西兰市面上你能看到的这些，优良的产品，当然主要是健康产品和护肤品啊，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特产品呀、驼羊啊，等等的这些产品呢，都汇聚到万方来，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0: 是，其实呢，一个叫做不憋尿、不熬夜、不久坐，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前列腺，在包括你的这个，有一些女同志也有这些问题。那么，比如像一些蔓越莓呀，防止尿路感染呀。话说到蔓越莓呢，其实呢，这两天呢，也有一些客人来说，哎呀，一直不知道你们万方怎么还卖，就是一些比如公共产品，比如 Blackmore 的呀、Good Health 的、Go Health 的。好像好多人只认为我们那个万方好像不做这些产品似的。其实，在这块儿呢，我们也有一个声明是什么呢？其实， 面对现在就是这种竞争激烈呀，包括呢一些产品呢，我们的一个是给我们的客人提供更好的，我们的朋友客人提供更好的产品以外，我们也做这个市面上非常好的这些产品，万方都在做。因为今天来了一个阿姨，也是说，哎呀，我怎么买的这个东西，你帮我看看你们有吗？我不知道你这块有啊。结果我查完了以后，我们的价格比他买的价格要便宜了1/3。哎呀，他就突然就恍然大悟，他说为什么不来？以为你们没有呢。所以呢，通过这个万方有约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呢，因为每一个店员都有每个大家可能都有每个店员的这个联系方式。您呢，不妨呢可以再去购买这些保健品，或者说一些新兰特产的这个，之前你可以先发发微信问问我们，如果有价格也合适的情况下。其实就可以来万方一起来选购了，因为我们万方，除了卖一些保健品包，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像我们的驼羊啊，包括现在市面上的奶粉呀，还有一些像木瓜膏啊这种，包括公共产品，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冬天来了，我们还有被子，有驼羊被啊，还有羊毛被啊，包括我们在这边的新西兰的几大品牌，有 Coral 啊、麦当劳啊，它的这些。毛制品呀、手套啊、围巾呀、围脖啊、驼羊，就太多产品了。我相信，来到万方以后，我们的朋友一定能够，基本上能够买到你想要的百分之，咱不可能说100%吧，95%你想要买到的，你都可以在万方来实现的，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万方其实我们在讲的，就是，叫刚才前面也谈这个，就叫汇四海精品，就是我们把新西兰就市面上基本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各方面的这种特产品啊、特产礼品啊，我们都汇聚到这儿来啊。另外就是以最好的性价比提供给大家，这可能也是我们万方优势，也是我们万方
0: 是，
1: 25年来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立命之本吧，就是因为你在这么经过这么多轮的这种大浪淘沙，万方能够挺立过来啊，能够特别在疫情之后，包括03年的 SARS 之后，我们都能够在这儿茁壮成长，所以这点呢，也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就是把给大家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佳的性价比给大家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到了一个周末了，所以我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好，再见。

0: 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是，有些可能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怎么
1: 什么科技，
2: 是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俭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1: 对，那
2: 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它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它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1: 健康身体年龄，
2: 对，健康身体年龄它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1: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第一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 或者是做一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2: 是的。
1: 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安哲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1: 整骨，对
2: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1: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旧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起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 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垫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2: 没
1: 我
2: 错。
1: 就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垫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你还省了800。
2: 没错。
1: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2: 是的，
1: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2: 没错。
1: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
2: 是的，没
1: 所
2: 错。
1: 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有个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 EP，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咨询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咨询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咨询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垫底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咨询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珍妮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旧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2: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旧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保，这个 plan 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1: 是
2: 保
1: 的。
2: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 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当然最后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1: 是的。
0: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呢？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1: 没错。
0: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1: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儿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 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是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您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0: 现金
1: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4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4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1: 是的，
0: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了。
1: 没错，是的，
0: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面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嗯。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呢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可以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是终身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 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2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 Jenny 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做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
1: 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呢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单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0: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 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家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哲林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林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医，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医，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医？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医。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医，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

0: 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1: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它是固定到100岁，它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1: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

0: 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1: 没
0: 到
1: 错。
0: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1: 没
0: 假
1: 错。
0: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
1: 没
0: 包
1: 错，
0: 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没错。
0: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1，815381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